0: 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赵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赵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赵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先到先得。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1: 澳门珠海 FM105.4，
2: 广州 FM98.0，
1: 深圳 FM101.2，
2: 佛山 FM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备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于9月22日，亦即是听日起至27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届时，上海将迎来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青年技能选手同台竞技。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有64个竞赛项目。此外还有7个全新比赛项目将首次亮相。那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本届比赛，中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是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

0: 选手的参赛项目除了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塑控线、机器人系统集成、珠宝加工等历年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优势项目之外，本届世赛七个新增项目中亦将出现广东选手的身影。第43届至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队包揽了塑控线项目的五连冠，这些金牌选手均来自广东。在法国里昂举办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广东选手帮助中国队在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CAD 机械设计、商品展示技术等项目上取得金牌零的突破。在工业设计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两个新设项目上，广东选手亦在当届比赛中夺得金牌。广东人社部门表示，全力支持切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东选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提供有力支撑。想如果说奥运会挑战的是人类身体的极限，那世界技能大赛挑战的就是双手与智慧所能够抵达的极限。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世界技能大赛不单止是竞技的赛场，更是人才交流的桥梁、产业升级的窗口、匠心传承的载体。想多年来，世赛持续赋能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助力技能人才成长成才，推动全球技能领域互联互通、互学互鉴。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罗星强表示，
4: 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实际上从建筑与结构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服务技术、包括信息通信技术、交通运输物流、包括创意设计，实际上覆盖的行业和门类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国家如果要派出这样的相应的选手，它必定需要有足够的这个选手的储备，也就是技能人才的储备，它必须要有相应的这种产业做支撑。所以当我们不仅仅是这一届啊，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多届是实现了这个比赛项目的全覆盖，这充分的反映了我国近些年来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巨大成就。举办世赛呢，我们要为世界奉献的不仅仅是一个富有新意的一届成功的大赛，而且是要影响深远的一届大赛。所以呢，我们相信世界技能大赛为我们展示的是技能的美，技能人才的酷。所以我们是期待说未来随着我们在我们世赛的引领下啊，我们整个中国特色的竞赛体系能够越来越完善，我们有更多的青年人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精湛技能，能够相互切磋技艺啊，然后呢共同提高。那么当然作为我来讲，我也更期待的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关注技能、学习技能，以一技之长为自己呢创造一个美好的前程，然后呢也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贡献更多的技能力量。
0: 即将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七个新增项目，这个亦都是新增赛项最多的一届比赛。据了解，这些新增项目大多是由中国发起并推动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世界技能大赛新增项目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罗星强介绍到，
4: 实际上世界技能大赛呢，对于新增比赛竞赛项目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核的流程的。那么一般来讲，从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的国家和地区，或者说它的全球合作伙伴提出一个设想，到经过层层的这种审核，最后确定下来，大概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立了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就业的这种普遍性，就是它必须要在全球有足够多的就业人口。第二个呢，就是要有职业有效性，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和现实当中的某些真实的职业是要一一对应起来的，是这些职业所需要的这些技能。第三个呢，就是要有足够的独特性，就是不能和我们现有的这些比赛的项目啊有太多的重叠。第四个呢，就是它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有普遍性，就是它一定要至少要跨越三个大洲。有很多项目啊，比方说像我们过去考虑过的像茶艺这种， 或者制裁这种，包括像在欧洲一直在倡导。

0: 方说像那种切割啊那种，都是因为地域性，在不同的大洲之间可能不是共通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真实性，就是说你提出的这个设想一定要和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职业、这个岗位或者这个工种它的真实的工作环境要保持一致，不能是虚拟的或者你虚构的。那么本届呢，我们总共有七个比赛项目，包括像这个智慧安防啊、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啊、零售、无人机、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啊，包括轨道车辆技术啊等等这一些，实际上都能够充分的反映啊，就是目前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新的职业或者说对于某个职业当中这些新的工种产生的一些新的技能要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有64个竞赛项目，从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新质生产力前沿，到烘焙、花艺、美容美发、健康照护等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技艺的极致打磨。咁世界技能大赛嘅各个比赛项目究竟系点样评分嘅呢？罗星强教授以烘焙项目为例介绍话：
0: 烘焙啊，这个项目虽然传统，但是非常高端。所以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选手在两天，大概就是16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里面，他要完成十多种面包。从最开始的发酵，就是最开始的面团开始，你要找到配方，你要把各种各样的那个原料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呢做成面团，做造型，最后来进行烘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因为传统，所以标准就特别高，大家好像门槛好像比较低，但实际上你要想成为冠军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的比所有人都做得更好。那么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大概会有将近200个左右的评分点。那么它对这个整个过程的这个评价，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过程。那么除了产品以外，首先它会考虑到的就是说整个工作的规范。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卫生啊，你的整个工序是否是规范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另外它还会考虑经济性，就是你的原料的使用是否是按照了最优的这种标准，你要尽量的减少浪费。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是，它最后会把你最后剩余下来的那些废料会来称重。那么如果说在同等条件下你的废料特别多，那么你的名次也会往后面排。在具体对到产品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一方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定量的一种来评价，它要求比方说你的相应的面包有相应的长度，有相应的重量这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每个选手可能他需要做5个同样的面包，你这个当中的那个公差不能太大，就是那种误差不能太大啊，类似的这种，有的还会把它切开来看一看啊，里面的这些这个气盐它怎么样啊，面包烤出来，你还有很多的很主观的指标，比方说你得好吃啊，你得好看，甚至更高的要求是要求它有更多的艺术性。
1: 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仲有边啲值得期待嘅亮点同看点呢？罗星强教授继续介绍。
0: 对于这届世界技能大赛，我相信啊，我们观众们那个走进赛场的时候，那么首先肯定是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我们精彩的比赛。我们每一个比赛的项目里面的选手都是来自于这个国家或者地区里面在这个领域内的第一名，这是冠军。所以这个比赛呢是冠军当中的冠军进行的比拼，所以这个当中精彩是不容置疑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上海为了这届大赛，实际上不管是在基础设施物品的准备，还是在我们场地布局的设计搭建，还有整个布置上面，都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气力。我相信我们展示的肯定是一流的这个比赛的环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实际上这也是世赛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环节。我们的观众可以到，比方说我们到木工的现场，可以自己做一个小相框，哎，我们到一个油漆与装饰的，我们可以去那里调调漆啊，做一点这种小小的这种互动，去感受一下我们技能本身的魅力，所以整个观众的体验会是非常非常好，这个值得大家期待。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本届大赛呢，实际上是除了比赛以外，是一赛两会，一个是世界技能大会，这是我们在技能领域所有的政府啊、学界啊、包括企业行业啊、包括我们的青年代表，他一起来共化技能的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盛会。那么相信我们的专业观众们啊，肯定会很值得期待。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世界技能的博览会，不仅是我们各个国家和地区啊，就是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也包括我们国内的各个省市啊，包括我们国内的重点知名的企业，他们都会来把自己在技能人才那个队伍建设的这个方面的成就来做一个展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过去的世赛里面可能更多的强调的还是竞赛和世界技能大会，对于那些技能领域的这种展示啊，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那么我们这一次一赛两会实际上是对整个世赛办赛模式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也相信这个一定会在未来啊成为一个从我们今天的选用动作变成未来的规范动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

0: 点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3: 片花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第48届世界能大赛听日即将拉开帷幕，咁中国队选手嘅前期备战情况又系点样嘅呢？喺位于深圳嘅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中国参赛选手邱树斌每日需要进行长达15个钟头嘅训练。为了在正式比赛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教练组直接提高了世赛正负1%的误差标准。对邱树斌的要求是在所有细微尺寸的靶控上必须实现0.02毫米以内的极致误差。邱树斌
4: 也是加强了一下自己的训练强度，会在一些时间上会设得更短更紧凑，然后在提的难度上我们会将题的难度也会提升至以前的1-2倍。面对第48届的话，我希望还能跟上一届我的师兄一样夺得一样的好成绩吧，也是一块金牌。
3: 同样期待能够蝉联金牌的还有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据介绍，在之前的两届世赛中，中国已经连续获得了2次金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冯学超表示，今年的比赛荣耀与压力同在。
5: 因为连续2届获得金牌之后，很多的国家都会针对性的研究你，所以对我们团队挑战越来越大。而且今年的参赛国从14个到最后成型的10个国家里面，前几届的精英铜牌都来了，所以对我们挑战也很大。
3: 上海市贸易学校自上届世界技能大赛之后，就成为了上海烘焙唐艺西点烹饪项目的主要集训基地之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陈刚表示，比赛对选手的要求高，选手要做到完美，只有依靠反复训练。
6: 他每天只要吃的是他自己做的菜，那再好的菜，你想天天吃一盘菜，给你吃10天，是不是要吐？对吧？但是他们必须要经过这样，为什么是要这样？直到你吐了以后，你会形成什么记忆？
3: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样的反复练习
7: 不足点在哪里，每天都会改进，看到自己进步。
3: 烘焙和唐艺西点制作都是欧洲西点传
7: 不足点在哪里，每天都会改进，看到自己进步。
3: 烘焙和唐艺西点制作都是欧洲西点传统赛事项目，但是在上一届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远道而来的中国队一举拿下金牌。今年世赛落户上海，陈刚表示，中国队尽管有住主场优势，但在欧洲的传统项目上仍是会面临较大压力，不过一定会全力以赴争取拿到好成绩。
6: 西餐它毕竟还是国外的，就是欧洲人的一些底蕴，因为你也知道到了这个层面，世界所有的顶尖选手都在一起的话，他们水平相差无几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跟一如既往的去训练去争取。
3: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世赛数控展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选手们每日都要进行零件建模、切削仿真等技能的反复打磨训练。过去5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展项目冠军都是从这一所学校诞生，今年他们亦将继续向这个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展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教练田振基：
8: 每个竞赛的选手都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反复的练习来打磨自己的技艺，最终在赛场里面能够赛出更好的水平。
3: 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2015年圣保罗的金牌零突破，到第47届法国里昂狂揽36金霸榜首位，中国的技能青年亦都正用实力书写传奇。此刻即将代表中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选手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属于年轻人，世界技能组织规定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特殊情况可酌情放宽至25周岁。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对对创造奇迹的双手，他们将继续用实力话给全世界知，技能同样可以成就精彩人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颜清辉：
9: 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新冠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

0: 被看见、被尊重。多年以来啊，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通过学习技能、参加大赛，实现成长、成才、人生出彩，引领带动了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素质提升。目前，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呢，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点亮技能之光，书写新时代技能发展的新篇章。咁事实上，而家已经有越来越多嘅年轻人正通过世界技能大赛咁样嘅平台，完成自己人生嘅破茧成蝶。1997年出生于广东嘅田振基，毕业于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加工专业，而家系该校嘅教师、班主任、闪工高级技师，仲曾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称号。2019年8月，他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夺得数控闪项目金牌，赛后选择留校任教。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闪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教练田振基。
4: 那我们生活中也非常常见，像我们的汽车轮毂、手机外壳和电脑的金属外壳都运用得上，还有我们工业上的航母、潜艇的螺旋桨啊，都能看得到我们数控加工的影子。
5: 我从学生转变为老师，其实我也同样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像他们以后都要各奔东西，都要去到数控行业的各个岗位，那他们也会在各个岗位里面发光发热，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3: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君峰：
6: 我们学校呢冠军比较多，中国取得世赛金牌的选手大部分是留在学校，我们是有一部分是到了国家重点的军工企业和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3: 朱俊峰是一位从贵州遵义山区走出的世界技能大赛冠军。今年才24岁的朱俊峰，咪睇他年纪不大，他早就已经是上汽大众汽车维修队伍的骨干。目前他正在把赛场经验转化为产业标准，将梦想传递给更多的人。16岁那年，朱俊峰只身来到上海，受益于上海与贵州的职业教育对口帮扶政策，他进入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车身维修。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上海会成为他梦想开始的地方。上海大众维修技术开发工程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梦想大使朱俊峰：
7: 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才16岁，其实可能，我也没想过我未来会成为什么世界冠军啊等等之类的。
3: 2024年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彻底改变了这个贵州后生仔的人生。回忆起当时的比赛，朱俊峰记忆犹新。简单来讲，这个比赛比拼的是修复一部汽车的能力，无论几大几深的粒槽，都要修复得好似新车一样，最多允许0.5毫米的误差。朱俊峰凭借精湛的技艺，最终战胜了来自22个国家的选手，斩获金牌。赛后2个月，朱俊峰进入上汽大众学习深造，之后成为了上汽大众的骨干工程师。现在上汽大众各车型的维修手册和维修标准中都能够找到他的名
7: 字。就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般车身的一个手册，这些尺寸的标准其实都是我们去验证过后，然后去把它填在里面，我们得去制定这个标准。
3: 从贵州遵义的深山，到法国里昂的世界赛场，从迷茫的山区学子到世界冠军企业骨干，朱俊峰的经历亦带动住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匠人行业。大家发现平凡的岗位亦都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世界技能大赛就是这样一个舞台，给每个追梦的人圆梦的机会。上海大众售后技术培训师张剑：
8: 也非常想向他学习，获得更多的一些技能。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也想提升自己的一些能力，那我们也希望后续有机会能够成为世界冠军吧。
3: 如今的朱俊峰已经成为2026年上海第48届世界

0: 技能大赛的技能梦想大使。朱俊峰表示，他会定期回学校指导集训队的师弟师妹，希望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勇敢追梦。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从深圳水贝的打金工坊到广州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广东的技能青年正将细菜的极致标准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生产力。在深圳水贝，有一家号称打金店国家队的店铺生意特别红火，店入面有不少选购金色的消费者，还有很多拿着旧金色来找师傅帮手回炉重塑的客户。消费者姜女士：
3: 他只是年龄小啊，他工龄又不短，又是深圳技术比武第一名，满意，很满意。
0: 这家店的师傅大多都是零零后，但个个都是老师傅的水平。这里的核心成员每一位都是来自市赛、国赛等国家一类赛事的前五强。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国家队第五名青向阳：
4: 我们在国赛的时候连续有10天每天只睡2个小时了，一直坐在工位上疯狂的打磨，误差在0.01，技能它只是一个开始，没有终点的。
0: 做来了加工的成就感远远比不上将手艺教给更多的人，于是这些身怀真功夫的零零后还开班做培训，等想入这个行业的人可以快速掌握最核心的本领。全国技术能手金店培训师柯国孝：
5: 开课程之前呢，我们就考虑了三个，一个能不能落地，第二呢能不能让别人赚钱，第三个如果别人开第二家店选回去还能不能再带学徒。计算公式最大的优势，它可以让每个师傅做成一模一样。
0: 从江西来学艺的学徒夏志涛：
6: 他会把所有的这些手镯的大小、制作总结成一个公式，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来教会你。
0: 如今这条门店加培训的路子已经走通，年培训学员超过500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全国技术能手金店创始人郭志鹏：
7: 市场化、系统化、理论化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呈现的就很明显，我们能教，自己会学，然后也能变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打金店的故事本质上是细菜标准向市场标准的转化，而在广州另一种转化亦正在发生，从菜场走向实验室。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是细菜园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承担大量热带亚热带林业领域科学研究任务，两家单位在去年五月签了合作协议，组织学生深入野外开展生态监测调查，进驻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开展分子生物学等室内实验研究，全方位参与林业基础科研实操工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科技处高级工程师叶天恩：
8: 开展了3个这个课程包，一共是100个学时，让他们从理论到动手实操，到最后形成一个分析总结。
0: 从担住仪器入山布设样地，到回到实验室操作精密设备分析数据，学生们完成了过去不敢想象的跨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戴文婷：
9: 理论基础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会在专业的这个公共实验平台来进行一个实训。
0: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副院长王尚军：
10: 我们的学生本身是往技能方向发展，这里是一个先行先试的案例吧，我们会逐步的去推广去尝试。
0: 技能大赛成绩的背后，可以是一家打金店，可以是一间实验室，更可以是一整套从赛场搬到产业的标准体系。广东已经累计在世赛斩获35枚金牌，金牌总数连续7届位居全国第一。今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推动国际竞赛标准落地技工教育。广东正在做的就是令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今年8月，由广东省人社厅、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重点推广的微世赛在广州举办，一场将世界技术标准转化为普惠教育的探索，将世界标准搬入了技校课堂。微世赛作为广东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一项创新举措，以最少可就业岗位能力

0: 为导向，将制赛的技术标准拆解为模块化、分层递进的微任务，覆盖职业科普、专业学习、竞赛培训、企业实训等四类场景，等普通学生亦都能够学得识。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是较早的实践者之一。广州市一家无人机公司负责人杨洁琼。
1: 将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执照考试的一些科目以及无人机基础这个操作这个技能融合到这个竞赛科目里面，也是同学校去联合，将这个无人机的科普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启蒙都融合起来。
0: 广州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负责人周树昌。
2: 我们对标了我们产业端的服务机器人应用部署的工作任务，把我们的工作任务呢也进行了拆解，把其中共同之处呢提炼出来，形成了我们典型的工作任务的代表。
0: 以菜捉学，以菜捉产，对接真实岗位的微任务，令世界标准不再是少数尖子选手的舞台，而是更多技能人才通向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正需要这样一支懂技术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大军。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谢代。
3: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推动试赛成果转化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去开发更多的微试赛的任务，要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通过这个微试赛了解职业，然后热爱职业，热爱技能。
0: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君峰。
4: 实际上中国试赛的成长是跟中国的工业和产业发展是一致的，连续多届试赛，广东省是中国的金牌大户，中国接近一半的金牌都是广东取得了，背后呢是广东的技工教育非常强。那么通过试赛大家了解到技能与我们生活结合这么紧密，同样也可以看到技能选手他有高技能以后，他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也得到了企业的青睐，有很好的发展。大家也看到了走技能一样可以成才，走技能一样可以人生出彩。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7: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8: 肇庆广播新闻。
9: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技改赋能强实体，政企合力助推制造业提质增效；我市开展防空警报示明，筑牢全民国防意识；端州区创新智慧消防模式，数字赋能织密基层安全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0: 聚焦高质量发展。
9: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以来，我市各地持续深耕实体经济，以政务服务赋能企业发展，大力推动技术改造，激活存量动能，助力制造业提质增效，稳产增产，为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高腰区新瑞联电子肇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操作精密设备有序作业，瞄准海外销售旺季，开足马力赶订单保交付。据悉，近年来新瑞联持续加大设备迭代投入，以智能装备替代传统人工生产，生产效率与产能规模实现跨越式提升。记者在现场看到自动扇叶补平衡机满负荷运转，新瑞联电子肇庆

0: 有限公司厂长林佑润。
1: 今年呢，一到八月份整个产值在9500多万左右，去年是大概在8700左右，那同比也是增长的挺多。那去年的总营收大概是1.3亿产值，那今年产值我们预测大概会在1.5亿左右。那我们预测是在10月份以后啊，会把整个订单量会往上冲，我们甚至于有要求自己要做到1.6亿。
0: 企业稳健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府精准落地的惠企助企服务。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高腰区始终坚持以优质服务护航企业发展，常态化落实企业走访帮扶机制，聚焦企业用工、产能、市场等核心需求，靶向破解发展堵点难点，以靠前服务、精准赋能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扩产增效。
1: 政府那边是帮忙挺多的，尤其是在我这边招工上面，跟学校的对接，跟一些技术工人上面呢，有在帮忙这些项目。然后同时他们也有在介绍一些有各地方的一些招聘会，然后也有组织然后去那边招聘，因为接下来的旺季是在欧美的出口，那我们预测是在10月份以后会全力冲刺这个。
0: 同样跑出转型升级加速度的还有四会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企业一批高端智能生产装备近期投产，企业2020年落户四会，1至3期项目相继落地，2025年产值达3.23亿元，税收1100万元，抢抓产业风口。广东新标智能家居借力技改扶持政策，推进铝型材及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线智能化升级，引进智能挤压生产线、精密加工中心等先进设备，向智能制造转型。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吴伟堂：
2: 说这种智能化的升级，产能上呢，我们通过升级在高端铝材上面产值预计今年能够做到4亿，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这个板块的产值预估是1.5亿的升级目标。同时呢，我们对4号厂房的设备在进行迭代补充，扩充我们生产线，优化我们人员结构，实现这种规模化企业化的这种生产的落地。
0: 据悉，该企业技改扩产跨界布局得益于四会精准落实技改补贴、要素保障等惠企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政府靠前服务与企业技改创新双向发力，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为进一步检验防空警报设施性能，增强市民国防观念和人防应急意识，我市在全市范围开展防空警报示明。当天上午10时40分，我市各地上空响起了防空警报声，依次鸣放了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全程秩序井然，信号稳定。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能力，应急避险与国防安全意识同步提升。市民张先生：
3: 提高全民的这种国防教育观念，大家都对这国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加爱国。
0: 肇庆学院学生林瑶希：
4: 我觉得作为大学生可以从自己做起，把国防意识融入到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0: 市民石小姐：
5: 国家安全、国防建设呢，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通过常态化的市民和宣传呢，能够让更多的群众，尤其是青年人，能够了解到一些国防知识，树立到国防的观念，营造人人关心国防的良好氛围。
0: 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人防科普宣传和应急避险演练，持续夯实基层人防建设，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推动国防教育深入人心。下一步，肇庆将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日，持续开展国防宣讲、人防科普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厚植爱国拥军情怀，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良好社会氛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肇庆市全民国防教育日暨国防动员专题宣讲会在肇庆市第一中学举办。活动以时代楷模刘老庄联为主题，通过主题宣讲、红色影像展播及互动问答，弘扬铁军革命精神，推动红色基因深植校园。宣讲由刘老庄联排长徐启主讲，他以战旗之红为引，深情回顾1943年82名指战员为掩护党政机关和

0: 群众转移，与千余敌寇殊死搏斗，全部壮烈牺牲的英雄壮举。结合新时代联队在维和、抗洪等任务中的鲜活事例，徐启深入解读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连魂及铁心向导、军民同心的精神内核。现场播放的红色专题片让师生沉浸式感悟跨越80余载的精神传承。互动环节气氛热烈，同学们就青年担当及日常爱国实践踊跃提问。徐启勉励大家立足当下，勤学苦练，积蓄力量，
1: 才能为我们的国防建设添砖加瓦。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加强国防理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老旧小区、城中村、出租屋以及三小场所数量多，分布散，一直是基层消防治理难点。为此，端州区创新推出智慧消防建设，以数字化手段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为全市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记者近日走访城区部分商铺、市场等地，发现不少场所都已安装智能烟感预警设备。该设备安装在天花板，24小时监测烟雾情况，一旦探测到险情，平台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同步拨打电话和发短信通知商铺负责人。端州区河旁疏导区负责人秦永玉：
2: 安装之前呢，我们这个消防基本都是靠人力，不能做到第一时间及时的。现在这个系统安装之后吧，可以排除了很多那个消防的隐患，保障了我们这里商户还有顾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0: 端州区汉业运输货物打包服务部负责人张汉渠：
3: 有个锂电池给那个车压到了，发生自燃。它冒烟起来的时候，就烟雾气，它就通知我们，然后我们就自己把它给它灭了。它这个发那个预警是非常快的，从起火到通知大概也就是几秒钟吧。我们是废纸打包的，因为废纸也是属于比较易燃的嘛，所以我们都装了差不多有10个。
0: 据了解，该项目搭建赵简讯综合治理平台与火先知烟感预警系统，在黄岗、木岗、城东、城西四大街道布设智能烟感等感知设备，依托 AI 加人工双重预警甄别和24小时值守机制，调度街道网格员、微型消防站5分钟到场控火。截至2026年8月31日，端州区累计接入联网设备5809台，联网单位1934家，平台为9727家，经营主体建立数字化档案。通用以来，全区覆盖区域未发生亡人火灾。肇庆市端州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玉航：
4: 由企业全权负责平台搭建、设备的安装，政府只负责统筹监管，彻底解决了传统消防的重建设轻运维、设备易闲置的通病。
0: 下一步，端州区将持续扩面提质，重点推进保障房、校园等重点场景设备加装，力争2026年底联网烟感设备达到3.3万至3.56万台，不断优化基层消防数字化治理体系，擦亮端州智慧消防样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广阔行天下。
0: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销售进入旺季。位于肇庆高新区的肇庆越南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现场一派火热，生产车间全线运转，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全力保障中秋市场供应。肇庆越南食品有限公司2019年落户肇庆高新区大旺，企业从岭南馅料厂起步，2011年布局食品生产业务。作为深耕广府风味的本土食品企业，其产品矩阵以月饼为核心，中秋季月饼产能可达1100万个，日常还生产荔枝酥、七彩饼、蛋卷等多款岭南传统手信。随着中秋消费旺季到来，企业订单量持续走高。肇庆越南食品有限公司大区经理房三江：
6: 主要是广府文化为主，就是传统的五仁啊、莲蓉啊、豆沙的主打，目前这边产能来说就是接近爆单的状态，已经，所以今年还是整个行情是比较好。
0: 在坚守传统广式月饼

0: 核心口味的同时，企业也紧跟消费升级趋势，聚焦低糖健康的消费需求，针对老年群体研发药食同源类产品。今年全新推出桑葚枸杞、陈皮、山楂、五黑等多款创新口味月饼。此外，企业还敏锐捕捉市场动向，计划加快布局海外市场与线上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
1: 这边广式月饼呢，就是走那个国外的，就会走的比较多，这个明显增长量很大。我们估计明年我们也会去运作这个，就是国外市场的，包括东南亚、新西兰这些。
0: 当前，肇庆越南食品有限公司在传承广式食品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正持续推陈出新，进一步擦亮广式食品品牌，助力肇庆高新区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原则同意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肇庆市怀集县大岗镇伏羲村保护规划2021到2035年。伏羲村是本次获省批复的五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之一，也是肇庆市唯一入选的村落，标志着其历史文化保护与活化利用迈入规范化、法治化新阶段。9月19日，以肇旧美好、文明同行为主题的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肇庆市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系列活动在星湖一方广场举行。活动紧扣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主题，融合道德宣讲、文明倡导、助商促消费等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明理念，厚植道德底蕴。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活动报名通道将于9月22日14点正式对外开放。本次活动定于11月28日在肇庆山水赛道开跑，依托肇庆山湖城江交织的自然景观资源，打造山水相伴、快乐开跑的特色运动体验。本次活动延续肇庆全民健身的办赛理念，赛事配套服务与安全保障均已提前部署。广大跑友可关注肇庆马拉松官方公众号，获取报名入口、项目细则等最新资讯，提前做好准备，锁定参与名额，共同在山水之间跑出专属的快乐主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19日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至16星发射升空。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8日，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19日，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完成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瑞典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是重要原因之一。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哎呀，麻烦你烟瘾发作，你就出去抽烟了。
1: 领导赶着要这份材料，
0: 难道我们这不是在忙工作吗？
1: 哎呀，那我出去天台抽好了。
2: 不在非吸烟区吸烟，不随意丢弃烟头。
3: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4: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就别回头望。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啊！
2: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
1: 啊！
2: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3: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2: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3: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2: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3: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2: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3: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0: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4: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梁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再生血液，挽个波重来的生命。
4: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听见美好生活。

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今天的929关注栏目的929观察的环节，我们来聊聊公共空间里边界这件事儿。前段时间呢，情侣在演唱会的现场求婚，遭到后排观众喊坐下的话题冲上热搜了，引发全网的讨论。在一场歌手演唱会的内场区域，一对情侣趁着全场大合唱的氛围，突然站起了完成求婚仪式，还向周围的观众抛洒喜糖。那么在当事人眼里呢，这是一场精心准备、值得纪念的浪漫时刻。可是啊，这份浪漫打扰了现场所有人的观演节奏。前排人员突然起身，直接挡住后排观众的视线，抛洒的喜糖呢，还引得周边观众互相争抢，现场的秩序瞬间混乱，后排的观众齐声高喊坐下，声音甚至盖过舞台的歌声，安保人员也不得不上前介入处置。事件一出呢，网络上的看法分成两派，一部分网友送上祝福，认为人生大事值得在难忘的场合留下回忆，没必要太过较真儿。但是更多购票到场的观众表达了不满，有网友直言啊，自己花钱买票进场，目的是欣赏演唱会，不是专程来看别人求婚仪式，不能为了别人的私人仪式牺牲自己的观演体验。其实呢，演唱会求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这一次之所以激起这么大的争议，核心不在于大家反对浪漫，而是这场私人的仪式被直接搬进了共享的公共观演空间，直接影响到在场的其他人。类似的越界行为在各类的公共场合频频出现，话剧演出的过程中，观众举着灯牌大声尖叫，不停拍摄录像，干扰演员表演和周边的观众。大剧院谢幕环节，前排观众举起应援的道具遮挡后方观众的视线，那么这些场景啊，都折射出同一个问题，部分人习惯把个人情绪和私人仪式不加约束地带到公共空间，忽略了身边其他人的感受。这是我们今天的事件陈述。观察一，浪漫本身值得祝福，但不能凌驾于他人的合法权益之上。没有人会刻意反对美好的爱情和求婚纪念这一类充满温情的人生时刻，本来值得理解和祝福，但祝福是有前提的，不能建立在损害旁人权益的基础之上。演唱会的场馆本质是付费共享的公共空间，每一位买票入场的观众呢，都享有完整不受遮挡观看演出的权利。其实啊，对于这份求婚的情侣来说，现场呢是专属于自己的浪漫瞬间，但是对于后排观众而言呢，突如其来的站立抛洒物品是凭空而来的干扰，站起来的遮挡视线，抛洒喜糖呢容易引发人群的哄抢，存在踩踏和磕碰的安全隐患。一场只持续短短几秒的求婚，却让一整片区域的观众被迫中断观演，甚至带来现场的安全风险。我们说啊，浪漫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公共空间不是私人仪式的背景板。我们可以选择很多方式来记录爱情，选择不打扰他人的场地完成仪式，浪漫才会收获真心的祝福。一旦把私人的情绪优先于公共秩序，所谓的浪漫就变成了旁人不得不被动承受的困扰了。那么再美好的感情，不该以打扰陌生人作为代价。好了，来看今天的观察二，自由永远存在边界，个人表达不能侵占公共利益。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呢，有着清晰的区别。在家里面，我们可以随性自在，不受太多的约束，但是只要踏入公共场合，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是要顾及身边人的，自由从来不是随心所欲。法律层面啊，有一句很经典的表述，自由止于他人的权利边界。不止演唱会、剧场，比如说在高铁和地铁这一类的密闭公共交通空间，同类的矛盾同样曾

0: 有乘客呢在高铁车厢饮用白酒，浓烈酒味弥漫着整个车厢，让邻座的乘客难以忍受。有人呢还在车厢外放短视频啊，大声打电话，还有这个拖鞋和踩踏座椅，或者是吃气味浓烈的食物。那么这些行为呢，往往没有触犯法律的红线，但是却实实在在侵害了同乘乘客的权益。公共空间的资源是共享的，而视线空气安静的环境都属于在场的所有人，声音、气味、空间占用都不能无限地向外扩散。很多人呢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说我想怎么做都是我的自由，但是却忽略了自由的底线就是不能打扰损害其他人。情绪可以释放，个性可以表达，但不能以牺牲陌生人的舒适和安全为代价。在公共的场合，尊重他人其实呢就是尊重自己。来看今天的观察三，文明建设既要规则约束，更要根植于每个人内心的分寸感。面对于层出不穷的公共空间不文明的行为，各地已经陆续出台了管理细则，划清了、划定了行为的红线。北京交通委就明确规定，在地铁的车厢大声外放视频音乐，除婴儿、病人以外，违规进食等行为会被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那么各地的文旅和文体场馆也陆续出台观演的守则，对剧场内举灯台、随意录像、喧哗等行为作出限制。规则是底线，起到约束、惩戒的作用。但是呢，公共文明的养成不能只依靠条文规定和现场管理人员的劝阻。很多越界的行为呢，算不上严重违法，更多呢是缺少分寸感，没有换位思考。很多当事人出发点呢并无恶意，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已经影响到周围的人。公共文明藏在每一次出行、每一次观演的细小的选择当中，它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种共情能力。做一件事情之前呢，想一想会不会打扰身边的陌生人。那么在演唱会不随意站立遮挡他人，在剧场不大声喧哗，在公共交通管好自己的声音、气味，守住自己行为的边界，这一份分寸感就是现代社会文明最基础的体现了。规则划定底线，而内心的尊重才能够让公共空间更加的舒适有序。好了，今天的总结，我们想说，浪漫可以分享，但是不能越界，个人的情绪可以表达，但不能干扰他人。公共空间的分寸感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块试金石。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表达自我的权利，但是这份权利不能没有边界。公共空间属于在场的每一个人，懂得换位思考，顾及陌生人的感受，守住行为边界，我们所追求的浪漫与自由才会真正赢得大家发自内心的认可和祝福。公共秩序需要你我共同守护，多一份体谅，少一点任性，公共空间才能够容纳更多美好。好，今天的九二九观察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二九关注的其他内容。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嘅味道系乡愁最温柔嘅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疆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它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4: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看呢，赵琴传来最新的消息，年底开港。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近日通航了，珠江流域的水运格局迎来历史性的重塑。那么这条连通西江干线与北部湾的战略通道呢，既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和大西南链接支点的肇庆打开了向西连通东盟的全新的通道了，也带来货源分流的挑战考验。那么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和广州新机场的加快建设，肇庆将会形成东接大湾区远洋出海，西连北部湾对接东盟的双向出海的格局了。今年底呢，肇庆将会迎来一个里程碑，封开的长港、德庆的悦城和肇庆新区新机湾等省重点的港航项目全面开港运营。十五五末呢，全市生产净的泊位将从54个增至85个，年通过能力从0.66亿吨跃升至1.7亿吨，肇庆将会跨入到亿吨级内河港口的行列了。我们看专家的企业观点是怎么样，探索枢纽经济转型之道。在9月17号，深耕黄金水道，聚力江海协同，肇庆港的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举行了。会议邀请行业的专家、龙头企业负责人会商研讨，对肇庆港的规划布局、功能定位和运营模式等把脉会诊开良方。这里呢，提到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在地区经济司原巡视员邹勇提出呢，肇庆要抢抓多重国家战略叠加的机遇，持续提升港口的专业化、智慧化和绿色化的水平，推动水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那么这样一个判断呢，也得到企业的呼应。肇庆市交通集团董事长谢志勇介绍，市属国资平台正在全力攻坚码头建设，力争年内建成22个泊位，下一步将会以新机湾作业为驱载体，那么布局冷链外贸码头和大宗商品的集散中心。如何立足自身的特色，避免同质化的竞争，构建错位发展的格局，成为这次会议的交流焦点。那么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朱吉双介绍，他说新机湾做强集装箱，德庆分开稳固大宗的散货，避免与周边的港口开展同质化的竞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丽，他从产业端给出了思路，肇庆要用好后发的优势，聚焦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承接湾区产业的外溢。那么据了解，十五时期呢，肇庆将会配合实施西江的5000吨级的航道扩能升级工程，加快疏港铁路前期的研究和优化岸线的泊位布局，提升高等级泊位的占比，深化与大湾区港口错位协同，打通及疏运最后一公里，大力推进公转水、公转铁，推广多式联运的一单制，同时能挖掘西江文旅资源，打造航旅融合创新的示范区。面对平陆运河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肇庆将会持续优化港航的营商环境，聚焦政府、专家、市场多方合力，加快建设内河一吨大港、国家重点内河口岸的节点和航运的枢纽，把西江黄金水道的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盛世。圈的一根长椅，这个学校呢也有了。再关注一下肇庆健儿李佳平亚运会夺金。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月饼产销旺，中秋味更浓。网络安全知识进校园，高校学子网络安全防护意识持续提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走进肇庆高新区各大商超，月饼专区早已抢占入口处的显眼位置，成为节日氛围的主角。消费者熙熙攘攘，购物车里装满各色中秋礼品，货架上包装精美的礼盒月饼与性价比颇高的散装月饼琳琅满目，传统五仁口味与红豆玫瑰等口味一应俱全，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充分满足市民送礼馈赠、家庭自食等多元化消费需求。市民梁先生：
3: 首先品牌还有包装也要一点了，因为毕竟是送礼，非常好吃那更好咯。我们中国的传统嘛，那个中秋节是我们大节嘛。
2: 超市店长彭发琴：
4: 我们有五个类别，比如说这个礼盒的啊，散装的、简装的，还有无糖和流心的这五大类，大概单品数呢，大概有100多个单品数。今年还是整体来讲，大家都比较理性，就是高端礼盒类的啊，销售的比往年要少一些啊。这些简装礼盒销售比较好，还有一些就是偏向于健康无糖类的散装的这个月饼啊，现在是销量是比较好一点。
2: 在货品管理方面，超市严格落实收货验货流程，仔细查验商品各类验收资质，全力保障月饼市场供应充足，消费安全。超市店长彭发琴：
4: 所有的商品我们收货都有一个验货流程，从收货我们就会查验这个商品的验收资质啊。再一个就是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就是按频次，高峰期按频次补货，对于这个商品的先进先出啊，包括这个临期商品的这个下架，还有我们的对跟我们这个供应商的一个联动，也能够保证到高峰期的就是跟供应商的这个紧急调货。
2: 正在选购的顾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今年超市新品多，选择多，中秋买月饼图的就是

0: 选位。市民吴先生：
1: 生活非常丰富，在我整体逛过来以后，有很多我可以去做挑选的，确实能给到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更多元化。
0: 超市店长卢远健：
2: 月饼的品种、品类、品牌，我们都上齐。低糖这边呢，我们目前在推进它的一些销售份额，这个它的销售成长率还是相对前几年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节前七天左右是最销售的一个高峰期。
0: 记者严毅、陈宇报道。平安建设。9月15日，2026年肇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大望校区正式启幕。本届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

0: 趣味互动、近距离学习、识别 AI 诈骗、守护个人信息等实用网络安全知识。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学生反响热烈。学生王冯顺：
1: 我学会了怎么去辨别相关的一些网上诈骗的那些手段。我打算把我听到的这些，然后学到这些都回去分享给我的朋友和家人，希望他们也能谨防诈骗。
0: 学生陈月：
2: 我对那个 AI 的，就是跟我一起下五子棋那个比较感兴趣，就是给我感觉就是 AI 的融合，以及是我们网络安全很多技术的一种融合，会让我觉得比较有新意。
0: 高校场的火热也折射出青少年群体网络安全教育的现实必要性。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学生接触网络的机会越来越多，但风险辨别能力尚不足。校园网络安全教育需要贯穿各个学龄阶段。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德育处主任梁丽珍：
3: 因为现在的网络诈骗比较多，有很多孩子识别不了。近段时间呢，我们都是对着我们学生的群体呢，我们都是进行了网络安全的一个宣传，跟家长们多次推送那个网络安全的知识。
0: 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安全管理科工作人员宁建斌：
4: 今天过来呢，主要是负责网络和数据安全方面的宣传，里面的题目的形式呢，也是各类的学生日常接触比较多的，例如他们平时购物的习惯呢，还有他们日常的一个手机 APP 的一个注册呀，这边的学生非常的积极的参加我们的这个安全知识的一个问答。
0: 本次宣传周后续还将推出六大主题日系列活动，推动网安知识进基层、进群众，持续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防护意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智能时代网络空间治理新格局。记者严毅、欧光复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进入季节转换期，气温和湿度波动较大，部分市民出现肌肤干燥、紧绷等不适。这里给大家一条换季护肤建议，优先做好保湿，再考虑其他护理步骤。清灵堂推出的黑灵芝元气精粹水，以黑灵芝与二裂酵母发酵精粹为核心成分，质地清爽，适合日常保湿使用。是否适合自身肤质，建议先做局部试用。目前该品牌产品已在微信小程序月山海吉商城上架，部分单品低至69元。关注看肇庆公众号进群，还可领取品牌专属福利，了解9月21日清灵堂品牌肇庆首场直播的相关活动安排。
6: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7: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8: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7: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8: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7: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9: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0: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11: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12: 乘坐公共

0: 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1: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4: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郭旭。昨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x100米的自由泳的接力比赛当中啊，中国队蝉联冠军并刷新了赛会的记录，来自肇庆四会的李佳平随队出战，收获金牌。那么在昨天上午的预赛当中呢，李佳平和范亚奇以及刘雅欣、李冰洁联手游出3分37秒70，以预赛第一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那么在昨天晚间的决赛当中，中国队是再接再厉，以3分33秒10刷新了赛会纪录，并是夺冠的。我们来看李佳平呢，他是肇庆四会人，7岁进入到四会体校进行练习游泳，后来呢输送到肇庆市体育运动学校。2020年呢入选广东省的游泳队。2023年杭州亚运会，他与队友夺得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那么到2020年，今年的全国的游泳冠军赛呢，他获得女子200米自由泳的冠军。这一届亚运会，他还将参加女子200米自由泳和女子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两个项目。除了李佳平，梁晓静和孔莹莹，朱焕玲和李志伟以及孙艺聪等来自肇庆的运动员也将会出征这一届的亚运会。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在前不久呢，北京一所小学的门口啊，一根棍儿的长椅走红了，它既是家长等候时的坐凳，当然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更成为路人休憩的落脚点。其实这款长椅肇庆也有同款，我们一块儿到肇庆版的现场看一看。这一根棍儿的这个一根杆的长椅火了呢，肇庆有学校已经安排上了。其实往往是在下午大概4点钟接孩子的时候，这个时候烈日余威是不减的。在肇庆市第15小，那么桥北的校区门口呢，是聚集了不少等待接娃的家长。其实跟以往不同，站在太阳底下这个扇风的场景不一样了，这次大家都整齐坐在学校的门前的长椅上啊，亮橙色的这个椅面呢跟阳光是一样的耀眼了，这就是最好的等候搭子了，接娃搭子。那么9月这个秋季学期开学以来呢，不少的家长发现了这个校门口啊有了新的变化了，这里不仅安装了长椅，还加装了遮阳棚，这个呀能为等候孩子的家长遮阳挡雨，当然行人通道呢也是加装了新的栏杆，孩子们上下学呢更安全了。我们说啊，这是最近全国各地爆火的校门口的一根杆长椅啊，肇庆市端州区回应了民生的期盼，也是结合现在的交通管控和便民服务等措施的功能，因地制宜呢，在校门口建设了这个一根杆工程啊，不仅是服务了群众，当然还破解了这个人车混行和接送拥堵的难题。其实呢，除了这个15小的桥北校区之外呢，未来呢会有更多的逐步去覆盖，这样呢暖心民生工程接娃搭子更完善了。15小桥北的校区门口呢，它原来呢是非市政的道路，这个雨天的水浸和人车混行，查 长期也是存在着出行不便和安全的隐患，家长反应也是比较热烈的，都是聚焦到这一个关键点上。那么端州区相关部门呢，共同研究，多次进行现场的勘测，是在暑假呢定下这个完成了这个施工的方案，在开学呢顺利完工了。那么除了对路面呢进行加高和改造排水以及铺设沥青之外，还提出了安装一根杆长椅的工程，也是加分项了。这个方便大家接送孩子和周边休息，所以呢这个也变成了彩虹的廊桥。可以说赵静版的长椅的细节是满满的，舒服又有分寸。跟其他的城市一根杆不同，赵静版呢更讲究这个舒适度和距离感。那么十五小的这个校门口的长椅啊，它采用的是长150厘米、宽20厘米的独立的椅子，会按照这个45厘米的间隔距离来安装，所以坐上去呢不会硌人，彼此呢也有一定的距离，可谓是有用好用，既方便家长歇脚，又可以保持相对的距离感，既能够临时等候，又不显得拥挤和杂乱。细节虽小呢，但是却让一根杆从网红设施变成了真正好用的民生设施了。当然了，这个一根杆长椅的走红呢并不是孤立了，根据媒体的报道呢，从北京的这个顺义开始啊，我们关注到的是一根杆的椅子成为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设施。那么在十五小呢，一根杆的长椅放在校园周边的道路改造呢，看上去啊是放在了系统工程里去谋划的，也形成了完整的护学的空间了。一根杆看似是小事儿，实则呢是民心的大事儿了。它也拖住了家长等候的疲惫，当然也架起了政民之间的一个连心桥，映射了品味端州城市治理理念的深刻的转变。那么这样的细节呢，我们希望越藏越多。校门口的长椅呢，坐的是家长，暖的是民心。那么这样的一根杆啊，连接起来就是安全和放心，以及最好的等候搭子了。好的，那么这一时段的内容呢，我们暂时就关注到这里。在后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聚焦到更多的信息状态，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来看国内的新闻动态。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3: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2: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3: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2: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3: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2: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3: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2: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4: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5: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爱不妨碍，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0: 放学了。嗯，
1: 爸爸跳舞。
0: 爸爸跳舞哦。嗯。要跳什么歌？你要看梦想是不是？嗯。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各位听众，现在是11:07，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在资讯环节，我们关注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时期，市场监管总局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的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的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号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记者二十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的运输支撑。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19号到20号在天津召开，神舟21号航天员张鸿章会上通过照片和视频展示了中国空间站的太空菜园的丰硕成果。那么据介�绍，截止到目前，我国已经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为未来空间站内的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9月20号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的负荷。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是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是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第三产业用电量是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其中呢，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分别为172亿千瓦时、10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1.2%和37.9%。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 豆角渣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渣随着广货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货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0: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的新闻动态，来看重点提要。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亚运会首日，中国队十一金暂列金牌榜第一。国家卫健委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关注要闻，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20号，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20号，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的第一。中国游泳队摘得是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的纪录。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的金牌。李冰洁夺得女子1500米的自由泳的金牌，潘展乐夺得男子100米自由泳的金牌，唐千婷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嘉余夺得男子100米的仰泳金牌，中国队夺得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冠军。今天是21号，是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将会产生18金。再来关注资讯方面，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20号表示，对平台企业将会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1家省属级以上的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20号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的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20号，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的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20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秦岭卫星、01星、02星等9颗卫星。20号，总台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赛浙江站活动在杭州举行。关注其他方面，近期缅甸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陷入到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当地时间20号，俄副外长亚布科夫李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服务方面，我们来关注20号，2026年全国城

0: 分类举行专场的招聘。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0号的20时到21时分类举行专场的招聘。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0号的20时到21号的20时，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河南中南部、山西中部、安徽北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部以及广东的中部和东部、福建的南部、海南岛中部、甘肃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的东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的西北部、四川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捐款部长终身荣誉奖的梁远能。献血全大爱，

0: 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常献血行列，捐献可以再生血液，玩个波重来的生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3: 好的，各位听众，来到11:25，今天早间的九二九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区政府主要领导开展电访企业联系服务工作，强调坚持企业需求导向，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区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调研高等教育迎风计划及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5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深入两区重点企业一线，开展遍访企业联系服务工作，强调坚持企业需求导向，把服务企业作为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关键抓手，主动靠前，精准发力，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前往智德胜智能装备生产基地、国色太阳能智能房车制造基地等项目，实地调研并听取项目建设、企业运营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调研组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理念贯穿到两区企业服务工作的方方面面，着力引进培育根植性、成长性强的企业，进一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携手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好成绩。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预动能，围绕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推动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化改造和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让更多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在项目上见效，在产值中体现。要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上再提效，要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遍访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在融资、用工、用能、市场拓展等方面现实需求，真正把服务做到企业急需处，不折不扣落实惠企政策，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为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创造安全稳定环境。9月16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到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肇庆校区，专题调研高等教育迎风计划及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工作，全力推动高校扩容提质、配套提级、发展提速。调研组一行来到学校东门、三期西门、待交付地块及项目建设用地，实地查看校园周边交通安全、绿化提升、污水排放、

土地交付及项目用地等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并与相关部门及项目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方案。座谈会上，调研组强调，高等教育迎风计划是支撑区域科教赋能、集聚人才资源、优化城市能级的关键抓手。各单位要提高站位，主动靠前，聚焦高校发展和项目建设需求。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汪直嘅手下呢就提出个意见，一定要找到一个大人物，一个重量级嘅人嚟到开刀，咁先至能够造成西厂嘅威名远震，去压倒东厂。汪直就听从咗佢嘅意见，就想找一个人嚟到开刀，谂嚟谂去，揾边个大人物嚟到开刀好呢？唉，就知俾佢揾到一个人啦。呢个人就叫做谭力鹏，亦系个太监嚟嘅。当时呢系担任南京镇守太监。咁啊，明朝呢虽然系迁都去北京，但系南京都系明朝都城嚟嘅，所以佢担任呢个南京镇守太监，职务十分重要嘅。谭力鹏嘅地位仅仅次于汪直嘅啫，同埋个司礼监怀恩、东厂嘅掌印太监常明都系同一级嚟嘅。而且呢，呢个人啊，背景非常深厚，同好多皇亲国戚、私人关系都非常密切嘅。所以佢虽然做尽坏事，冇人敢碰佢噶。汪直就派人去收集咗谭力鹏一大批贪污受贿嘅证据，东拉西凑，咁夹埋呢啲罪状呢，足够斩头有余噶啦。咁啊，谭力鹏点都估唔到你汪直居然敢向自己开刀。一时间大吃一惊，不过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久经风雨、老谋深算的大人物。他即刻找人去北京疏通，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皇帝呢只是随口批评了几句那就算数了。那皇帝呢见到汪直咁落力，又讲咗一番表扬汪直嘅说话，赞扬佢大公无私、敢作敢为。个汪直呢，俾皇帝咁一赞，飘飘然自以为皇帝都欣赏我啦。佢根本就冇谂到，你花咁大力气，冒咁大风险，谭力鹏乜事都冇嘛，可见你自己功力有限嘅啫。皇帝如果真系咁信你，就杀咗谭力鹏啦。但系汪直啊，俾皇帝讲几句好话，就冲昏头脑，跟住就做咗几件莫名其妙嘅蠢事。首先，有几个刑部官员呢，啱啱喺外地出差翻嚟。一返到入京城呢，就俾西厂嘅人捉住，运入监仓， 狠狠打咗一餐，根本就冇话佢哋犯咗乜嘢罪嘛。咁混咗几日呢，又放翻出嚟。嗰几个官员真系莫名其妙啊，白白挨一餐打，糊里糊涂都唔知自己做咗乜嘢错事。以后呢又有一个大官，个地方嘅布政使嚟嘅，入京城办事。爷佢都未住落脚，真系俾西厂嘅人拉入监仓打咗一餐，混咗几日，又放翻出嚟。呢啲事呢，咁啊当然系汪直吩咐做噶啦。不过一令人莫名其妙喎，喂，你咁做法做乜啊？其实呢，原因就十分简单。汪直咁做就证明一点，我汪直大晒。我能够喺任何时间用任何理由处置任何人，我就系大晒。呢个上有皇帝做后台，下有大批西厂打手嘅人，今日任何人都认为佢系最有权威、最成功嘅太监啦。阿知个汪直系十分谦虚嘛。佢话过奖过奖，咩成功啊？我先至啱啱开始，十划都未有一撇咧。啱啱对付谭力鹏开刀，未能够取得成功，汪直嘅心就唔忿啊嘛。佢即刻就要揾第二个人嚟开刀，果然又俾佢揾到咯。呢个对象呢就叫做杨业。杨业呢是一个好低级的小官员嚟嘅，又冇乜名气，但是佢非是等闲之辈吧。佢曾祖父是大名鼎鼎嘅三杨里面嗰个杨荣。咁由于喺家乡嗰度呢惹起啲风波，杨业嘅同埋佢父亲杨太一起嚟到京城避下风头火势。汪直呢就点中佢啦，就向佢两仔爷开刀，要显示下我西厂嘅威风。于是就派人将个两仔爷逐入天牢坐监。唔单止坐监啊，汪直仲特意安排表演咗佢发明嘅西厂乐队表演嘅弹琵琶。哇！乜呢班？杀人眨眼嘅人会搞音乐，会弹琵琶噶。嘿，你个乐队演奏喺台上演嗰度弹琵琶咩？弹琵琶系种最残酷嘅酷刑嚟噶，连个老祖宗朱元璋啊都未曾谂过呢种咁嘅刑法，啊俾佢谂到嘛，就系用刀去割人哋嘅肋骨，一条条咁割啊！哎呀，令到被割的人十分痛苦啊。可怜杨业一介书生，冇割得几多条啫就断气啦。汪直仲唔算数，将杨业的老豆杨太拉出去斩头。嗰阵的西厂已经嚣张到目中无人、目无王法的地步。杀咗杨业两仔爷之后呢，佢连杨业的叔当时在兵部做主事的杨侍卫也要拉去杀头，半夜三更就去杨侍卫屋企捉人了嘛，搞到鸡飞狗走，成条街乱晒龙。当时住在那度呢有个大官，唔抵得颈就隔住围墙大声喝：你哋系乜嘢人啊？你哋胡作非为，你唔怕王法咩？哎哟，西厂嘅特务仲恶过佢啊！一句话顶翻转头，你又系乜嘢人啊？吓，你唔怕西厂啊？吓，咁呢件事呢就越搞越大。我汪直一啲都唔在乎啊！你陈业又唔系咩大人物，你个阿叔都做个主事啫嘛。主事呢即系好似而家啲政治级干部咁上下嘅啫。汪直就谂住我就系咁杀法，你奈我何啊？呢回汪直你谂错咯。

个灵魂被卖，个消失在搞笑我大片被戒，我只能够怪我福气话大，我音乐被记住但情感被发，我之后点样拼凑点摸都摸唔透，不由自主要去画留湖面上嘅枯叶，搁浅喺秋天到来前蝴蝶再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9月20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义军会议暨军事日活动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及省委、省军区党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再上新台阶。市委书记、肇庆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市委常委、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出席活动，有关军事专家做专题辅导报告，就如何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防动员和军队建设提出意见建议。9月20日，全市住建、城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当前我市住建、城管领域安全生产形势，部署双节前后及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副市长申奥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0日，市政协召开2026年第53、398、400号并案重点提案督办会，推动瓶装液化石油气全链条闭环管控落到实处，筑牢餐饮业燃气安全防线。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会议，以服务赋能发展把惠企走访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今年夏季，肇庆由市领导带队全面开展企业遍访服务，市县两级协同联动一体推进，深入产业一线倾听企业诉求，破解发展难题，走访范围覆盖工业、农业、服务业及文旅行业。短短两个月，全市累计走访企业机构超3300家次，走访率达 80.5%。 9月17日至18日，肇庆市妇联在端州区肇庆市乡村振兴综合体举办肇庆市2026年月美他主播赋能培训班，助力我市妇女提升数字媒体应用技能，赋能女性在数字经济领域创业就业。近日，记者从广宁县获悉，市县重点民生工程广宁县北片供水厂工程厂区主体与东西线管网正多点并行推进，整体建设进度已达 70%。 项目建成后，将覆盖广宁北部7个乡镇、1190个自然村，汇集约17万农村人口，推动全县农村供水规模化覆盖率提升至 90% 以上。中秋月圆情更浓，拥军优属暖人心。近日，高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携手爱心企业在新桥镇开展中秋走访慰问退役军人活动，向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慰问品，传承和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各界的温暖送到退役军人身边。随着国庆、中秋双节临近，不少家庭计划举家外出远行，但留在家中的高龄

慢性病长者的日常照护成为很多子女的牵挂。针对这一普遍痛点，端州区人民医院适时推出短期托养服务，支持数天短住、日间托养等灵活模式，适配不同家庭的出行安排，解决子女出游时独居老人照护的后顾之忧。日前，肇庆市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系列活动在星湖一方广场举行，现场共设置16个文明集市摊位，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非遗项目，学习文明知识。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5.9%。 今年前8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6.9 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8月份，全市

0: 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将降至7摄氏度。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比赛中，中国游泳队总计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19日至20日，第三届英国曼彻斯特迎中秋游园会在曼彻斯特中国城举行。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日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养老服务关乎民生，连住民心。四会市城中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聚焦老年人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免费康养文娱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暖心、多元的养老服务。记者走进城中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温馨热闹的气息扑面而来，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老人们或围坐畅谈，或载歌载舞，或体验按摩、理疗、养生泡脚等贴心服务，现场气氛温馨融洽，居民们纷纷对中心的服务给予好评。据了解，该中心每周一至周五向老年人免费开放，设有棋牌娱乐、养生泡脚、歌舞文娱、保健按摩、紫外线理疗等多个项目，已形成集康养、文娱交流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其中养生泡脚服务最受老年人欢迎，负责中心运营的社工服务机构结合老年人身体特点，依据专业医生建议，定期采购养生药包，免费提供给老年人使用，将精细化服务落到实处。随着服务口碑持续提升，前来体验的老年人络绎不绝。负责中心运营的社区服务机构表示，接下来将稳步推进场地和设施升级，丰富服务项目，提升服务品质，不断增强辖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入湾清水绕青山，闲来垂钓碧溪上。近期四会市江谷镇龙江河亲水营地完成提质升级，集亲水嬉玩、户外运动、乡野度假于一体，成为本地市民近郊休闲、周边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好去处。江谷镇龙江河亲水营地依托得天独厚的龙江河水域生态资源，打造出兼具自然风光和休闲体验的特色乡村生态休闲空间。营地内龙轮坝叠水层层流淌，清浅河水顺坝而流，岸边连片草坪开阔舒展，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

0: 阿卡休憩。本次提质升级工程在保留原有自然景观风貌的基础上，重点完成龙江河龙鳞坝灯光亮化提升改造，造就白日看山水、夜晚赏流光的日夜相景，赋予营地别样魅力。在这里，游客既可以踏水漫步亲近自然，亦能体验户外烧烤、露营等，深度感受山野乡村的松弛乐趣。据了解，营地还将持续完善业态布局，不断保持优化配套服务。与此同时，皮划艇、越野车、骑马等特色户外运动项目亦正在规划筹备当中，未来将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一江活水激活乡村文旅，龙江河亲水营地的蝶变升级正是四会市江谷镇深挖盘活本土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生动实践，让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好生活。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3: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3: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辛苦些，艰险些，基本嘢，凶狠些，嚣张些，霸气些，不想乖，不肯假，不好嘢，我的国很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7: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照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8: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9: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0: 小马成功。
11: 妈咪，那里有空位。
12: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1: 哦，我知道了。
12: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1: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2: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2: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3: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4: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5: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6: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5: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16: 咁要点样申请呢？
15: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16: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7: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6: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7: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6: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7: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6: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7: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6: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7: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16: 哎，明白晒，多谢你。
17: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8: 最近好多朋友同我吐槽，护肤品买咗一大堆，个面都仲系好容易干啦，容易泛红啦。其实护肤啊，唔需要太复杂嘅，搭配清楚比乱买更加重要啊。好似兴灵堂嘅呢一套灵芝酵母修护组合咧，思路就好简单啦。咁啊，先帮你嘅皮肤做好保湿同埋修护，再做日常嘅养护。每个星期揀几日，洗完面之后敷一片黑灵芝光感焕润面膜，膜布好细嘅，贴上去咧好贴服啊！边听节目边敷都好方便嘅。咁啊，敷完洗净，再用黑灵芝元气精粹水拍一拍，再涂焕颜浓缩修护精华液，咁啊，将日常嘅补水啦、修护啦、滋润啦呢几步串埋起身。嗱，如果唔敷面膜嘅日子咧，咁啊，精粹水再加精华液咧都够晒用噶啦。精粹水主打咧就系舒缓保湿，咁啊精华液咧质地轻好吸收，干纹同埋疲惫感坚持养护咧会舒服一啲嘅。咁啊面膜咧就系俾皮肤集中做滋润嘅，敷完块面好润噶，睇身咧会更加之有光泽。配方就行温和路线，冇加嗰啲香精啦、酒精啦、矿物油啦呢啲好容易刺激嘅成分吓，皮肤容易敏感嘅朋友都可以先小范围试试嘅。想了解嘅朋友咧，微信搜月山海集小程序，咪就能够见到兴灵堂嘅相关产品信息啦。另外再同大家讲一声啊，9月21号嘅晚上啊，兴灵堂同埋月山海集啦，有一场线上嘅直播，系落地肇庆后嘅首场。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到时关注看肇庆公众号就能够揾到入口噶啦。欢迎大家嚟直播间一齐倾下偈啦。
10: 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溢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

0: 十三点嘅上翻嚟，你好收听呢度系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小弟常欢回来的日子》，你好嘛？不管你在何时何地在何方，最紧要都可以近距离 face to face 咁样去同我哋去倾倾偈啊！吓、啊，快乐呢样嘢就好紧要嘅。点样先会快乐咧？即系你去听节目，有我哋去倾偈，咁我觉得就系一种好赏心悦目的快乐嚟嘅。翻嚟啦，咁同样咧提大家吓、啊，今日我翻嚟之外咧，听日后日咧，小弟都会有个外派外。出嘅，因为争争眼做咩咧？又去到我哋一年一度嘅龙文丰收节啦啊！我哋中国龙文丰收节，咁小弟会咧去外派去到边度啊？呢个德庆嘅，去德庆嗰度咧就会做一个主持啦，咁样，所以咧听日同埋后日小弟都会系啦，但系星期四我会翻嚟嘅，冇讲咁多啦，翻嚟打下招呼先。
1: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3: 喂啊，爸爸嚟！
0: 嗱，全世界翻埋嚟啦，咁啊，当然加微信咧实时互动到啦。咁啊，最近好多都几闹下嘅文体文旅体啊，我觉得文即系文化体育都好热闹一样嘢。咁啊，当然例牌我哋讲嘅咧就依家一个亚运会啦，系嘛。咁啊，亚运会咧有开心嘅，咁啊亦都有啲都几翳下嘅，我几翳下，因为我中意睇波啊嘛，系嘛。咪讲紧男篮嗰啲，等下先讲嘅。讲翻亚运方面啦，咁啊睇睇亚运而家实时嘅呢个奖牌榜嘅话咧，哇都几白热化下嘅。咁啊暂时排紧第一位嘅话咧，总奖牌榜啊，咁啊当然系我哋中国啦吓。第二位就日本啦，第三系韩国，第四系哈萨斯坦，第五系泰国。咁啊第六咧亦都系上升咗噶，会有我哋嘅中国香港嘅。咁啊第七咧就系我哋嘅中国澳门嘅，恭喜晒先。中国咧暂时以14金啊、6银、3铜咧霸榜第一位嘅。咁东道主日本方面咧就紧跟其后啦，金牌6块、银牌8块、铜牌8块咁样啊。咁亦都见到咧我哋肇庆籍嘅选手啦，好厉害啦！大家都见到我哋相关肇庆融媒中心嘅嗰个视频号里面都讲到啦，我哋啲肇庆选手又代表啦，亦都会攞到我哋金牌啦，亦都我哋广东首金嚟嘅。我觉得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啊，系咪先？好啊，咁除咗讲起亚运嘅话咧，都有啲，我哋几危啊！大家有冇睇波咧？哎呀，真系睇到我几危！我最危嗰样嘢就莫讲嘢睇咗争入二分一决赛嘅时候，中国打日本男篮嗰度咧吓，即系，我唔知点解，即系成场波打完，我啲精气神系打散咗咧。包括好似琴日咁样，又输咗俾伊朗之后，我觉得即系好多球员喺场上面嘅精神面貌同埋斗志，你系。不见啦，系瞬间系冇咗个精气神喺度，咁同埋你会见到就系、是，空有嘅身材，有个身高喺度，但系你打出嚟嘅嘢就真系同现代篮球而家系脱咗轨嘅，我觉得中国篮球呢样嘢，所以我希望即系知耻而后勇啦吓，所有中国嘅篮球教练又好，教练员球员又好，管理层都好。即系尽量打翻啲同当今时下篮球世界篮球接轨嘅嘢，即系而家其实系以前话啊，你打 PG 啊、SG、SF、PFC 啊，即系话你控球后卫、得分后卫、小前锋、大前锋、中锋啊，你分个角色分得好细。而家唔系嘅，而家你睇下文班亚马2.2米嘅身高，你都可以打控球嘅，系咪先？其实系好淡化，全民皆兵，你要控得、传得、冲得、射得。咪发现我哋中国男篮啊，除咗身高得之外，其他都唔得。仲有最抵死一样嘢系你身高够高，但系你篮板系抢输俾人，最紧要系进攻篮板俾人家抢赢你，人哋矮过你，咁咩事咧？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态度嘅问题，球员嘅态度问题。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你见到教练，阿刘叔郭士强，即系问心嗰句，其实我又好早之前。由世预赛嘅时候睇佢连俾韩国连炒两场，其实我就真系觉得阿刘叔可能真系唔系好适合当今嘅时下篮球。我唔系话佢水平唔好，佢有水平嘅，但系理念同依家嘅理念系有太大嘅出入啦。我觉得呢样嘢系嘛，所以值得商榷啦。唉。

0: 入座，隨便坐。
1: 所以我今日都有個話題想問問大家，平時唔知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睇波啦。如果你有睇男籃嘅話咧，覺得今次男籃大家咩想法咧，即係都可以同我講下嘅。你認為係A 係實力唔得啦，咁啊 B 就係戰術教練唔得啦。C 就系冇发挥好啊，咁样啊，即系大家都要讲讲，即系我哋尽诉心中情啊嘛，系嘛？其实琴日打伊朗嗰场我冇睇嘅，因为我睇完咗中国打日本嗰场之后，我已经冇乜 mood 想去睇。系啊，等完之后我今日睇新闻先知，即系琴日睇新闻，哇，70-79输埋俾伊朗咁样。其实呢支伊朗就实力真系好一般，包括呢支日本嘅实力系咪先？总体嚟讲，其实你都唔会觉得特别强，但系我学得好多。都是自身的问题，我都是自身的问题，态度啊，自身啊，好多嘢嘅。好啦，好多 friend 咧就嚟打卡啦，咁啊，哇，喺爷爷会，咁啊，我睇下啲 friend 打卡讲咩先，我要查翻。咁啊 ，Reset 仲话打卡收到啊 ，Hammy 咖啡打卡噶，佢话今日有咩安排？今日我哋 free 啲嘅，你想听咩歌同我讲，我哋都会同你倾下偈 ，say 下 hello 噶。大佬辉话啦，冇实习生，咪实验生，实习生直播，实习生病咗，发烧啊，可能最快星期四翻嚟啦，因为听日后日我会外派，咁所以都唔喺度。好好一半。吃饭啊，打卡噶，你好 ，Hammy 咖啡话咁啊，又冇咗两日节目，咁又冇咁讲，我哋会喺度噶嘛。大佬辉，你又系人哋跳绳嘅时候，你又翻嚟瞓觉，系嘛？佢话喺东莞求富路打卡，你好啦，减啦。南岭个头就话啦，打卡撑场收到啊 ，Hammy 咖啡话咁系咪真系星期一四五会做节目咧？欢留意听啦，我哋会喺度嘅。跟住咧就清静又话啦，端州六路打卡噶，喂你好啊。阿 Y 又我中国银行附近打卡，继续话香港有个秋官，肇庆有个肥佬欢，其实我瘦咗啦，我真系瘦咗啊！海之华话打卡，你好啊，老华叔喺江口打卡，你好，哇，系咁啊，继续落嚟咧，都好多 friend 喺度陆陆续续留紧言，我转头会读出嚟噶。咦，啲 friend 真系都犀利，唔好啱先我，其实开麦之前我都讲话，喂，其实最近文体好多嘢搞，咁啊，琴晚又犀利啦。琴晚如果大家有睇电视咧，见到又一年嘅呢一个湾区星明月嘅文艺会演出啊，好多集晒我哋内地、香港、台湾仲有我哋澳门嘅艺人歌手都仔仔一堂。琴日特别之处就系我哋见到窦靖童唱咗佢妈妈嘅呢一首好嘢。其实琴日嘅场 show 大家有冇睇咧？我都系睇少少片段。好睇喎，佢分咗四个篇章嘅，呢一个系第一个篇章里面嘅第一首歌，还第一个篇章系潮，赤子竹根。

0: 琴晚里面拉开咗呢个序幕，真正系唱嘅歌系佢个女啊，窦靖童唱咗佢妈妈王菲嘅呢一首《幻》，好听嘅，真系觉得好安静、好安逸。你就觉得一个一轮明月喺我哋广东嘅海岸线缓缓升起。哇！呢个系老广嘅月亮嚟噶，老广月亮系咩啊？老广月亮梗系月饼啦，差唔多中秋啦，咪咩啊？
1: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咧？
3: 喂啊，爸爸女！
0: 即系我哋其实见到即系我喺群里面咧同大家讲嘅，即系话你对于中国男篮呢一次亚运嘅表现有咩睇法啦？咁大家都可以讲下嘅，系嘛？我同大家讲，我忍唔住，其实我唔想睇，即系我觉得，唔知打到咁样，我真系好唔想打。我每次佢打我都要偷偷睇，睇完之后我又好翳，好翳完之后我又要睇，睇完之后我再翳。啊！真系入咗一个死循环啦，咁样啊！阿莫敬就话：，阿联退役之后，我都唔系好想睇啦，好远啊，觉得咁样啊。唯美感恩就话啦：，我都系比较期待 CBA， 咁啊，期待 CBA 都可以睇睇嘅。广东宏远换咗教练啦，换埋总经理，咁睇下有咩即系新嘅概念啦。啊，篮球呢样嘢依家真系好淡化，五个位置系嘛，由一号位到五号位已经好淡化，唔系话以前，我打控卫我就控卫，我打中锋就系中锋。而家中锋都要有远投，中锋都要控。波噶，我话俾你听，好多人会变化噶，即系点啊咩啊？香港比较 TVB 超级巨星做乜啫？你咪超级巨星干嘛呢？你这个是对不对？真系睇到我哋都内心里边都几系嘢啊咁样。好啦，继续敏仪同我讲，佢话喂，我有啊。我有睇琴日呢一个湾区星明月嗰个音乐会啊，佢好正啊，特别我见到李宇春出嚟唱佢个冬季来的女人啊，佢睇到我几。

熱血澎湃咁樣啊，噔噔噔噔噔噔啊，真係正嘅。我哋阿春春姐嗰、那個嚇嗰、啊那個型版啫，大家有冇睇啊？我揾個拉板俾你先。但呢一個拉板咧就唔係琴晚嗰個拉板嚟嘅，不過都差唔多，但係都係李宇春嚟嘅。即係好多 friend 會講話呢誒咩？冬季嚟嘅女人咩歌？但你听呢一段，你就知啦。你听呢一段咁熟悉嘅 chorus， 你一定知道哦啊，叫咩名啊？冬季嚟嘅女人，或者系天寒地冻黎嫁衣，即系你劲歌金曲里面都有呢一段啦，系咪？古巨基唱，但好多 friend 都会识唱，但佢又讲唔出歌名啊。原唱咧会有 Sandy Lam featuring 王杰。重新編曲啦，阿瑩啦，李宇春啊，啲粵語 OK 喎。

0: 系咪唯美感恩王？
1: 其实我之前都想叫你播呢首歌嘅，我好中意啊！
0: 咁啊，依家送埋俾你听啦吓，你啊秋季嚟嘅女人咧，都未系冬天，秋唔秋啊？依家诶，秋秋地啊，老秋的女人，少秋的女人，立秋的女人，哦唔系，中秋的女人。一齐唱，
2: 那年冬天。

诶，有少少口音喎、即系佢重新去编曲，佢有呢个少少电子 electric music 嘅感觉。喂，不如试下呢一只啊，崩少少嘅 AI 版得唔得？喂，各位听听，你中唔中意？

我明明跟咩上緊班影出嚟，喂，你都可以做 DJ 播歌噶喎，即系啲街坊行过你嗰度买嘢嘅时候，哎，送首歌俾你听。喂，我呢度消费够50，可以点歌，我想听咩嘢咁样啊？喂，有得谂啊，你同老细讲啊，入你间超市买嘢。

喂，其实都可以讲下嘅，中国男篮大家有咩睇法？即系我觉得其实搞到咁都要揾个人出嚟负责嘅，咁国指导我觉得体面啲啦，我自己觉得体面啲应该就转身离开啦，系咯。咁当然啦，呢啲都系要等到篮球管理层管理层方面去决定嘅。即系作为一个我哋呢啲球迷，希望有个变化先，因为咧持续得太耐，由世预赛到依家，其实精神面貌都系咁。佢有起伏，但起嘅时间好短，伏嘅时间太长啦。

0: 啊，訪問俾啲意見嘅，好啊，我反映下下。想聽咩歌留言俾我啊？喂，轉頭見。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

0: 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8: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9: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8: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

0: 请就可以噶啦。
1: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0: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2: 我有个朋友梳妆台堆满咗瓶瓶罐罐，嗰块面该干嘅干，该泛红嘅泛红。后嚟我同佢讲，护肤真系唔系靠数量，搭配明白先至系最紧要。佢后嚟试咗兴灵堂呢一套灵芝酵母修护组合，思路就好清晰啦。日常用黑灵芝元气精髓水打底，舒缓保湿，再搽焕颜浓缩修护精华液，质地轻，好吸收，干纹同疲惫感坚持用会舒服一啲。每周再拣几日敷一片黑灵芝光感焕润面膜，膜布细，服贴，敷完之后块面润润地，睇起嚟更有光泽。唔敷面膜嘅日子，精髓水加精华液就够啦。呢一套配方走嘅温和路线，冇加酒精、香精、矿物油呢一啲容易刺激嘅成分，皮肤敏感嘅朋友亦都可小范围先试一试。想了解嘅朋友，微信搜索月山开集小程序就可以睇到产品信息。另外帮大家留意咗一件事，9月21日晚上，兴灵堂同月山开集有一场线上直播，系落地效应后嘅首场。唔搞咩套路，就系京京成分，京京换季护肤。晚上得闲嘅朋友，到时候去看肇庆公众号睇一眼，想听就记得入嚟直播间坐坐啦。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继续嚟啊！13:39收听呢度系上影电台综合广播小弟常欢啊，欢迎嚟加我节目微信 BOBBY0758。今日冇开直播啊，实心病咗，咁所以你都系听翻收音机，我哋翻到去最纯粹 original 嘅年代。
1: 系啊，翻埋嚟，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1: 喂呀，爸爸来！
0: 全世界翻埋嚟啊！咁当然我哋继续都可以同你倾偈。我琴日即系大家有新闻，大家有冇睇嗰张歌单？嗰张歌单真系好正嘅，即系琴晚我哋讲个四部分，第一篇章里面讲紧呢一个吓，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是电影音乐晚会嚟嘅，即系你拣好多歌咧，都系喺好多电影里面会有啦。第一篇章里面咧会有呢个潮赤子竹家咁样，所以我哋琴日讲到就啱先讲到咧，听有湾之外咧，例如又有改版嘅呢个傲世巨星盖世英雄，

跟住嚟又有欢颜、哦，有齐豫、哦，咁跟住落嚟咧又有我哋嘅齐豫嘅细佬、哦，齐秦老师、哦，咁所以我觉得系嘛，即系啲正嘅真系，如果现场。当年齐秦老师同王杰打得不可开交，即系每个粉丝都会好似哥哥同校长咁样，你争我夺。所以我哋呢一只歌《外面的世界》，当你喺个井里边睇得太耐嘅时候，不如出去睇睇，空气好清新噶。

我哋有齐秦，外面嘅世界。我访问咧，啱先俾个意见就话，喂，我成日听九月九时大声时细声，反应下欢。啊，我会讲啊，放心啊。咁另外问我，喂，你系咪听日后日都会外派德庆做农民丰收节啊？我系啊，咁所以我星期四会翻嚟嘅。咁星期四见咯，吓 OK 噶。咁啊，另外咧又健康问我啩。神欢哥哥都唔好，日本名古屋亚运，中国男篮攞第几名啊？近排都冇留意睇男篮添。佢话打卡先，攞第四，系奖牌都攞唔到，就系咁啦。琴日70-79输俾伊朗，嗯，系啦，希望会有个好转啦。

0: 午时恭候，欢迎入座，随便坐。
1: 来到第二章里面，刚刚这个湾区星明月这个音乐会就叫湾游子爱家。那里面其实都爱，即是游子，讲你游子，即是说你外出的游子要看着时间回家，中秋回家的嘛。为什么？因为中秋要回家吃饭的嘛。这些是有 feel 的嘛，这 feel 是这样给到大家的嘛。所以记得准时要回家做什么呢？吃饭。食饭一件好紧要嘅，系游子要回家咁期间咧，哇！你又会见到周柏豪咧，同阿刘涛又唱得呢一只歌嘅，啊！我又估唔到佢会拣呢只歌唱，我觉得系好正啊，有啲惊喜俾到我。佢系 Shelly， 关淑怡 ，Shelly 关 ，Shelly 关，难得有情人啊！之前全部入晒 ICU 喎，哇！琴日见到刘涛个样真系好贵气，型。唔知每次见刘涛，我谂起佢拍嗰出《妈祖》。

即系你刘宇琴嘅嗰张歌单咧，好多都系一啲九十年代到千禧年左右好经典、好经典嘅作品。即系话依家啲歌，即系吓，

难得有情人，哇！你听呢个前奏，真系几港风啊，系咪先？即系嗰个经济上行嘅年代，嗰、那个港乐最美好嘅年代，托赖我呢啲八零九零后嘅人都食过洗康，见证过最摧残、最夺目耀眼嘅 moment。

好啊，继续欢迎大家翻埋嚟嘅，咁啊同佢倾偈啦吓 ，B O B B Y 0758加我嘅字幕尾，上咗去实时互动到啦。哇，其实琴晚咧有幕又好得意嘅，第三幕里边咧叫龟浪子盼家，咁其中有一个组曲咧，哇好正嘅，有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来自我们中国台湾，然后来自马来西亚的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还有来自明道中国台湾的《真爱》，还有吕建宗《Attack》。也是我们中国台湾的歌手千年嘞，还有5566，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啊，哇，咁多经典嘢嘅喂，哇劲喎，咁但系望翻转头，哇，仲有 F4 冇咗佢份嘅朱孝天单飞出嚟唱咗《流星雨》，还有白百合跟王仙唱了这一首哦。劲咯。梦醒时分啊，但我今日唔系揾嚟原版，我哋伍佰老师，伍佰 and China Blue。

0: 时公牛欢迎入座，随便坐。
1: 全世界都随便坐啊！咁啊，啱先听到呢个系第三章嘅其中一个啦。嗱，佢第四章咧就叫《冤我们一家》啊，真系好正。其实好有寓意嘅呢个四个篇章里边啊。嗱，我再讲多次啦。第一个篇章咧，朝赤子足家，即系我哋赤子咧就建起咗呢个家，跟住弯。游子爱噶，我哋大家都爱呢个家。好啦，第三个篇章会有归浪子盼噶，啊，得浪子盼家呢个名真系好，即系盼家盼咩？就啱先吓梦醒时分一样，无论你发生过啲咩事，你醒咗，诶，原来一切就是这样，应该回归回到家里边，啊，今日正。好啦，第四章咧就愿我们一家。我们的一家啊，一家人都是好的，一家人都是美丽的，一家人会经历很多的事情，系嘛？但系最重要就系我哋坐埋同头食饭。点解？我哋系一家人嚟噶嘛？一家人唔讲两家话，一切最美好嘅东西都要在心中。我们是做一家人的嘛？加微信啦，咁样。
2: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富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咧？
4: 喂啊，拜拜啦！
1: 全世界翻埋嚟，咁微信可以继续实时互动到啊！咁当然我哋见到嗰个歌单里面咧，哇！我当时唔得，我觉得我稍有时间做节目咧，我有时间都要。去翻煲一下當日嗰個錄即係回顧先，我覺得裏面應該好精彩，因為裏面嘅搭配啦，好多嘢啦，都會令到咧好多朋友會勾起佢嘅回憶，特別係有聽開以前啲舊歌嘅朋友。其實灣區星明月咧，佢成日都會咁嘅，將好多啲好火嘅人氣嘅 artist 咧，然之後聚埋一齊嚇，然之後再去唱好多好正嘅一啲經典嘅作品俾你。哇！我仲見到咧第三章裏面咧。喂，有一首我完全是唔记得，忽略咗个嗱，我转头翻嚟，我会播俾阿听。我觉得呢首歌，哇，系有首咁嘅歌嘅，又近住中秋，我觉得呢只歌其实都啱嘅。所以话音乐呢样嘢，即系会随住唔同嘅你嘅年龄岁数变化去听翻嗰啲音乐咧，就会勾起你唔同嘅回忆噶啦。好啦，微信里边嘅仲有 friend 嘅粗啲上嘅兔仔问我啦，欢迎你系咪要离开两日假？我系啊，我要外派去呢一个德庆做农民丰收节啦。好，铁男又讲啦，翻工啦，精神啊，欢请你饮杯冰美啊，多谢你影张相俾我。
5: 佢真系影咗张相俾我咋？
1: 哎呀，啲 friend 真系啊，请我饮咖啡，就用一张相咁，我都多谢嘅，在心中嘅快乐嘅吓。好啦，继续呢一个叫Lu 咩 Lu O 唔识读啊，佢系帮佢点歌噶，我想点翻首《情非得已》得唔得？转头见咧。
6: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7: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8: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9月20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义军会议暨军事日活动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及省委、省军区党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再上新台阶。市委书记、肇庆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市委常委、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出席活动，有关军事专家作专题辅导报告，就如何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防动员和军队建设提出意见建议。9月20日，全市住建、城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当前我市住建、城管领域安全生产形势，部署双节前后及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副市长申奥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0日，市政协召开2026年第53、398、400号并案重点提案督办会，推动瓶装液化石油气全链条闭环管控落到实处，筑牢餐饮业燃气安全防线。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会议，以服务赋能发展把会企走访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今年夏季，肇庆由市领导带队全面开展企业遍访服务，市县两级协同联动一体推进，深入产业一线倾听企业诉求，破解发展难题，走访范围覆盖工业、农业、服务业及文旅行业。短短两个月，全市累计走访企业机构超3300家次，走访率达 80.5%。 9月17日至18日，肇庆市妇联在端州区肇庆市乡村振兴综合体举办肇庆市2026年月美他主播赋能培训班，助力我市妇女提升数字媒体应用技能，赋能女性在数字经济领域创业就业。近日，记者从广宁县获悉，市县重点民生工程广宁县北片供水厂工程厂区主体与东西线管网正多点并行推进，整体建设进度已达 70%。 项目建成后，将覆盖广宁北部7个乡镇、1190个自然村，汇集约17万农村人口，推动全县农村供水规模化覆盖率提升至 90% 以上。中秋月圆情更浓，拥军优属暖人心。近日，高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携手爱心企业在新桥镇开展中秋走访慰问退役军人活动，向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慰问品，传承和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各界的温暖送到退役军人身边。随着国庆、中秋双节临近，不少家庭计划举家外出远行，但留在家中的高龄、慢性病长者的日常照护成为很多子女的牵挂。针对这一普遍痛点，端州区人民医院适时推出短期托养服务，支持数天短住、日间托养等灵活模式，适配不同家庭的出行安排，解决子女出游时独居老人照护的后顾之忧。日前，肇庆市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系列活动在星湖一方广场举行，现场共设置16个文明集市摊位，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非遗项目，学习文明知识。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5.9%。 今年前8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6.9 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

0: 摄氏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将降至7摄氏度。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比赛中，中国游泳队总计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19日至20日，第三届英国曼彻斯特迎中秋游园会在曼彻斯特中国城举行。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日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区政府主要领导开展电访企业联系服务工作，强调坚持企业需求导向，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区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调研高等教育迎风计划及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5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深入两区重点企业一线，开展遍访企业联系服务工作，强调坚持企业需求导向，把服务企业作为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关键抓手，主动靠前，精准发力，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前往智德胜智能装备生产基地、国色太阳能智能房车制造基地等项目，实地调研并听取项目建设、企业运营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调研组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理念贯穿到两区企业服务工作的方方面面，着力引进培育根植性、成长性强的企业，进一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携手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好成绩。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预动能，围绕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推动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化改造和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让更多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在项目上见效，在产值中体现。 要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上再提效，要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遍访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在融资、用工、用能、市场拓展等方面现实需求，真正把服务做到企业急需处，不折不扣落实惠企政策，构建亲亲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为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创造安全稳定环境。9月16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到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肇庆校区，专题调研高等教育迎风计划及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工作，全力推动高校扩容提质、配套提级、发展提速。调研组一行来到学校东门、三期西门、待交付地块及项目建设用地，实地查看校园周边交通安全、绿化提升、污水排放、土地交付及项目用地等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并与相关部门及项目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方案。座谈会上，调研组强调，高等教育迎风计划是支撑区域科教赋能、集聚人才资源、优化城市能级的关键抓手，实要素保障责任。要坚持问题导向、清单化推进，高效解决用地交付、配套完实要素保障责任。要坚持问题导向、清单化推进，高效解决用地交付、配套完善、环境治理等重点问题。要强化部门联动、属地联动，凝聚服务高效、支持项目的强大合力，持续完善校园周边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配套，全方位、全链条保障学校扩容建设顺利推进，以优质政务服务坚实要素助力区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鼎湖区、肇庆新区积蓄科教创新动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5: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6: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5: 哎，明白了，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8: 扫码成功。
9: 妈咪，那里有空位。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9: 哦，我知道了。
1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9: 妈妈，其实我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0: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9: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0: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4: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8: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最高生活，最靓十四点二十一分啊！翻工嘅路上，我陪住你收听嗰啲台水烟电台综合广播《小弟常富》。喂，同我倾偈咧，咁啊加加微信啦，你加我微信嘅话咧，就顺带可以关注埋小弟嘅视频号嘅咧。咁啊，微信号码 B O B B Y 零七五八嘅视频号咧，你微信视频号搜索常欢 Bobby， 经常嘅常欢乐嘅欢 B O B B Y 咪揾到我咯。
1: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零七五八，
2: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富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3: 喂喂，你咧？
4: 喂啊，拜拜啦！
0: 今晚就都喺度同大家喺度分享紧咧，属于系琴晚晚上嘅时候咧，湾区星明月嘅呢一个音乐会啊，会有呢一个湾区星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漫会啊，真系睇到我几开心咧，系咪先？即系成场 show 落嚟咧，会见到哇好多好经典嘅嘢啦，好多好正嘅即系你由细细哇呢只歌我细细个听嘅咁样，你会听到个歌喺度嘅。咁当然啦，我哋听咗咁多话，即系里边有好多你可能唔系因为呢场 show 你会完全忘记咗有呢只歌嘅。咁所以我觉得都系一件很正点、很赏心悦目的事情嚟的。咁当然我啱先讲到第四章里边咧，其实佢都会有一个好正嘅地方，就是、respect 翻啊何勇先生啦，即系我哋中国摇滚嘅都殿堂级教父人马。因为里边咧佢揾咗有张琪啦去重新去演绎嘅呢一首《钟鼓楼》，而且佢仲揾嚟咗三名演奏，赵牧阳老师同埋魏杰老师。咁呢一班都系啲好老派好正。好标杆式嘅中国摇滚嘅人物老师大前辈，咁啊早之前仲崔健《时间的 B 面》《时间的歌》等等那样子，他唱了好多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系好花心思嘅 ，OK 噶。咁我继续亦都有微信问我，我哋话啦，欢乐咁你外派边啊？我啱讲过啦，我得闲啊。听日咧彩排后嘅正式嘅会有我哋呢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咁啊主会场威德庆嘅，咁小弟到时都会去到嗰边做一个主持啦，咁样留意翻我哋摄影师融媒体中心咧相关嘅报道咧，你都会知道有相关嘅一个进展啊、流程啊，同埋嗰个系会点样嘅。系啦，快啲加我节目微信啦 ，B O B B Y 零七五八九多次，唔好嫌我烦。
4: 系啊，翻埋嚟最紧要人齐，
1: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零七五八，
2: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富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3: 喂喂，你咧？
4: 喂啊，拜拜啦！
0: 即系我觉得系一个丰收嘅喜悦嚟嘅，系嘛？你去到即系现场，因为我小弟咧，我自己参加过首届嘅农民丰收节，不过我当时咧就是、工作人员，我就唔系做主持嘅，我系觉得好开心嘅。即系你去到，当时我记得嗰年好似喺河台嘅，系嗰年主会场喺河台咁样。咁然之后你会见到，哇，有多啲趣味嘅农民运动会啊，好多嘢搞啊咁样噶。咁去到现场，你会见到好多水果嚟肇庆嘅各个地区唔同嘅呢一个特色农产品啊，呢、这个先系最正嘅。即系我哋讲山肉山货，海肉海味。咁我哋肇庆咧，即系以山货为主啦，同埋特色嘅农产业为主啦，系嘛。咁啊，哇，可以去睇下。咁所以到时大家有时间咧，都可以去到德庆嘅悦城啊。是东岸咀村，是不是叫东岸咀？越城的东岸咀的主会场呢就在那里了，一起感受一下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所以今天我都会加你这一首歌。我想到很久有什么农民伯伯喜悦粤语有 feel 呢？那就是他呢。我在农民伯伯的身上会看到一种很不屈不挠、人定胜天的这个精神。以前咧就话望天打卦，咁随住我哋人嘅努力啦，同埋科技嘅发展啦，我哋何尝唔系会战胜好多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当然，每位嘅农民伯伯，每位嘅 farmer 都会付出咗好多佢嘅汗水同埋佢嘅心血去对所有嘅农作品、农产品嘅成长，付出咗佢哋好大好大嘅精力。所以喺丰收收获嗰一刻，脸上嘅喜悦系如此嘅幸福同埋真实咧，系咪？听我有 Beyond。农民，睇啲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小弟会缺席两日噶，星期四会再回归嘅，好啦，咁啊，所以，到时，哦系啊，我哋视频号都会有嘢发嘅，小弟自己嘅视频号会有嘢发啦，然之后听见小影嘅视频号都会有嘢发，咁啊，到时都留意一下啦，发布嘅时候，所以记得关注我嘅微信 BOBBY0758。咁啊，睇啲时间差唔多啦，结束今日嘅节目，咁啊，星期四我哋再见噶啦，各位，拜拜 ，bro。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汪直嘅手下呢就提出个意见，一定要揾到一个大人物，一个重量级嘅人嚟到开

刀，咁先至能够造成西厂嘅威名远震，去压倒东厂。汪直就听从咗佢嘅意见，就想揾一个人嚟到开刀，谂嚟谂去，揾边个大人物嚟到开刀好呢？就知俾佢揾到一个人啦。呢个人就叫做谭力鹏，亦都系个太监嚟嘅。当时呢系担任南京镇守太监。咁啊，明朝呢虽然系迁都去北京，但系南京都系明朝都城嚟嘅，所以佢担任呢个南京镇守太监，职务十分重要嘅。谭力鹏嘅地位仅仅次于汪直嘅啫，同埋个司礼监怀恩、东厂嘅掌印太监上命都系同一级嚟嘅。而且呢，呢个人啊，背景非常深厚，同好多皇亲国戚、私人关系都非常密切嘅。所以佢虽然做尽坏事，冇人敢碰佢噶。汪直就派人去收集咗谭力鹏一大批贪污受贿嘅证据，东拉西凑，咁夹埋呢啲罪状呢，足够斩头有余㗎啦。咁谭力鹏点都估唔到，你汪直居然敢向自己开刀，一时间大吃一惊。不过呢个人到底是一个久经风雨、老谋深算的大人物，他即刻找人去北京疏通，咁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皇帝呢只是随口批评了几句，咁就算数啦。咁皇帝呢见到汪直咁落力，又讲咗一番表扬汪直嘅说话，赞扬佢大公无私、敢作敢为。个汪直呢俾皇帝咁一赞，飘飘然自以为皇帝都欣赏我啦。佢根本就冇諗到，你花咁大力气，冇咁大风险，谭力鹏乜事都冇嘛，可见你自己功力有限嘅啫。皇帝如果真係咁信你，就杀咗谭力鹏啦。但係汪直就俾皇帝讲几句好话，就冲昏头脑，跟住就做咗几件莫名其妙嘅蠢事。首先有几个刑部官员呢啱啱喺外地出差返嚟，一返到入京城呢就俾西厂嘅人捉住运入监仓，狠狠打咗一餐，根本就冇话佢哋犯咗乜嘢罪嘛。咁我运咗几日呢又放返出嚟。嗰几个官员真係莫名其妙，白白挨一餐打，糊里糊涂都唔知自己做咗乜嘢错事。以后呢又有一个大官，个地方嘅布政使嚟嘅，入京城办事，亦佢都未住落脚，真係俾西厂嘅人拉入监仓打咗一餐，运咗几日又放返出嚟。呢啲事呢咁当然係汪直吩咐做㗎啦。不过一令人莫名其妙，喂你咁做法做乜呀？其实呢原因就十分简单。汪直咁做就证明一点，我汪直大晒，我能够喺任何时间用任何理由处置任何人，我就係大晒。呢个上有皇帝做后台，下有大批西厂打手嘅人，咁任何人都认为佢係最有权威、最成功嘅太监啦。阿志个汪直系十分谦虚，佢话过奖过奖，咩成功啊？我先啱啱开始，十画都未有一撇咧，啱啱对付谭力鹏开刀，未能够取得成功，汪直嘅心就唔忿啊嘛。
佢即刻就要揾第二个人嚟开刀。果然啊，又俾佢揾到咯。呢个对象呢就叫做杨业。杨业呢系一个好低级嘅小官员嚟嘅，又冇乜名气，但系佢非是等闲之辈噃。佢曾祖父啊，系大名鼎鼎嘅三杨里边嗰个杨荣。咁由于喺家乡嗰度呢惹起啲风波，杨业嘅同埋佢父亲杨太一齐嚟到京城避下风头火势。汪直呢就点中佢啦，就向佢两仔爷开刀，要显示下个西厂嘅威风。于是就派人将个两仔爷逐入天牢坐监。唔单止坐监啊，汪直仲特意安排表演咗佢发明嘅西厂乐队表演嘅弹琵琶。哇！乜呢班杀人眨眼嘅人会搞音乐会弹琵琶噶？嘿，你估乐队演奏喺台上演嗰度弹琵琶咩？弹琵琶系种最残酷嘅酷刑嚟噶，连个老祖宗朱元璋啊都未曾谂过呢种咁嘅刑法，啊俾佢谂到嘛，就系、是、用刀去割人哋嘅肋骨，一条条咁割啊！哎呀，令到被割嘅人十分痛苦啊！可怜杨业一介书生，冇割得几多条啫，就断气啦。汪直撞唔先手，将杨业嘅老豆杨太拉出去斩头。嗰阵嘅西厂已经嚣张到目中无人、目无王法嘅地步。杀咗杨业两仔爷之后呢，佢连杨业嘅叔，当时喺兵部做主事嘅杨侍卫，亦要拉去杀头。半夜三更就去杨侍卫屋企捉人啊嘛，搞到鸡飞狗走，成条街乱晒龙。当时住喺嗰度咧，有个大官唔抵得颈，就隔住围墙大声喝：你哋系乜嘢人啊？你哋胡作非为，你唔怕王法咩？嘿哟，西厂嘅特务仲恶过佢啊！一句话顶翻转头。你又是乜嘢人啊？吓，你唔怕西厂啊？吓，咁呢件事呢就越搞越大。我汪直一啲都唔在乎啊！你陈业又唔系咩大人物，你个阿叔都做个主事啫嘛。主事呢即系好似而家啲政治级干部咁上下嘅啫。汪直就谂住，我就系咁杀法，你奈我何啊？呢回汪直你谂错咯，陈业系大名鼎鼎三杨内阁杨荣嘅子孙嘛。杨荣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系佢门生故旧遍天下噶嘛，当然会好多大官为佢抱不平啊嘛。第一个企出嚟主持公道嘅，就内阁首脑商鲁，佢派人去查呢件案，证明系冤案嚟嘅。佢即刻召集内阁开会，喺会上痛斥汪直嘅罪行。佢写咗封奏折俾皇帝，要求废除西厂，罢免汪直。喺奏折里边咧有句非常严厉嘅说话：不驱逐汪直，天下迟早要大乱。嗰个皇帝朱见深一睇到呢封奏折，当堂发火。本嚟呢，佢呢个人呢就好温和嘅，好少发脾气。哈，呢回忍唔住颈发大火啦，一拍张台，岂有此理！我用一个太监就会造成天下大乱啦。跟住佢就召见司礼监怀恩，叫怀恩即刻去见商鲁，要商鲁回复系边个指使你写呢封奏折噶，主谋系边个？哇，皇帝发火啦，而且火气咁猛，睇嚟
上路大难。

临头啦。不过又算个好彩喎，呢回呢執行任务嘅係施礼太监怀恩，怀恩就救咗商路。呢个怀恩係山东人，本嚟姓戴嘅。宣德年间呢，佢父亲犯罪就被抄家，佢就拉咗入宫中，就阉割咗成为太监。咁啊，俾人阉割咗断子绝孙，就好惨㗎嘛。哈哈，偏偏要安个名叫做怀恩，唉，仲要感激皇上嘅恩德，要记住皇上嘅恩德，简直笑话笑话啦。亦都確实可怜，不过呢你又估唔到嘛。怀恩做咗太监，经历三个朝代，居然做到权倾一时嘅施礼太监，就系、是、呢个怀恩在明朝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在几次紧急关头啊，都是他挽救了危局，而且就是他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像朱佑樘这个十分有作为的身处险境的太子扶上皇帝的宝座。怀恩呢奉旨去到内阁，啱啱商路同埋万安几个国员呢正喺处开緊会。怀恩就将皇上充满火药味嘅要置人于死地嘅说话讲出嚟啦。皇上追问啊，奏折系边个写嘅，系边个指使你咁做嘅，系我写嘅，我自己指使嘅，点啊？你就咁返去回复皇上啦。哇，唉，商路你唔要命啊，你咁讲嘢，咁得罪皇帝法，正系呢条你要斩头㗎啦。商路呢一啲都唔理佢，跟住讲句汪直不过系个太监啫，居然咁私自扣押处死朝廷官员，佢仲擅自调动边关将领，擅自指挥内宫人员，你任由佢咁嘅做法，有佢胡作非为，天下必然大乱，不除汪直，王法何在？怀恩就十分敬重商路，亦都好支持佢嘅意见。但係呢怀恩就好冷静咁劝住商路同其他国员，唔好咁动火气住，慢慢嚟。佢就即刻返入皇宫，将商路嘅意见就上报，而且呢再三劝皇帝要多多考虑商路嘅意见。咁朱见深呢諗下諗下，係喎，商路又讲得啱㗎喎。汪直咁搞法确实是成为对自己嘅威胁嚟㗎喎，应该对佢采取行动啦。于是过得冇耐，朱见深就下令取消西厂，将汪直赶返去御马监。对商路嚟讲，呢次系内阁一次重大胜利，但系呢做咗御马监嘅汪直呢一啲都唔担心啊。佢啊坚信虽然西厂就冇咗，但系皇帝你系唔离得开我嘅。唔使几耐啊，你一定搵返我到你身边㗎啦。汪直此人真系十分十分厉害啊。佢睇透皇帝朱见深嘅为人，呢、這个皇帝对边个系忠臣，边个系奸臣，边个系好人，边个系坏人，佢似乎都无所谓，佢根本就不在意。佢呢亦冇乜欣赏嗰啲喺背脊上刻住精忠报国嘅将军，亦唔喜欢嗰啲朝中开口就闹人嘅言官，佢最鍾意嘅系听话嘅人。佢追求嘅其实就好简单㗎咋。

0: 你边个都唔好妨碍我，等我舒舒服服过日子，我要享尽美妙嘅人生。汪直就系一个最听话、最会帮皇帝搞娱乐活动、最会帮皇帝享受美妙人生嘅人啊嘛。所以呢啲咁嘅人才，皇帝边度舍得掉埋一边啊？过咗冇几耐，皇帝即刻调汪直翻嚟身边，恢复西厂，汪复啊做翻个厂长。咁汪直又是登上太监生涯嘅高峰。不过过咗冇耐，汪直就犯咗个大错。呢、这个错误啊，同佢嘅前辈犯嘅一模一样嘅。害死朱祁镇嗰个王振啊，就有一个横刀立马，要喺沙场上立战功嘅伟大理想啊嘛。依家呢个汪直同佢嘅前辈一样，哎呀，有个咁美妙伟大嘅理想、啊。咁你本份工作呢做太监啊嘛，做太监你已经做到巅峰㗎啦。你偏偏唔生性、啊、要喺战场上立功啦、啊。又有唔啱喎，而家边防太平无事喎、啊。咁、啊、你係英雄无用武之地。汪直就采取新嘅边疆政策，人不犯我，我亦犯人。事实就证明汪直呢个人啊，是一个撩事生非、欺善怕恶的小人。他在边界那里呢，将人家来进贡手无寸铁的使者夹硬安个罪名，话人家来侵犯边疆拉去杀头。趁住人家的男人出去放牧呢，他就派兵去抢劫啲老幼妇孺。人家出兵来报复啊，他就放弃边疆的抵抗，任人家来到抢掠。佢呢啲咁嘅做法，不但激起事端，又鼓励咗人哋嚟侵犯边疆。达旦同埋辽东国嘅部落呢，就不断嚟到边疆招惹麻烦。朱建深就奇怪啦，一向都平安无事嘅边境啊，点解而家咁乱呢？朱建深就派人去打探咯，哦，原来一切都是汪直搞出来的，搞成这样的局面。这位皇上呢，本来就是个空无大志只求安逸的人来的，他就喜欢花些时间去研究下春药啊，研究下求仙问道的东西。你现在搞埋晒这么多是是非非的东西，皇帝就十分不满意。皇帝对汪直呢种不满情绪好快就被另外两个人发觉啦。呢两个人就是司礼太监尚敏同先派嘅掌门黎之整。呢两个人就决定揸紧时机，趁呢个机会呢就打冧汪直。佢哋两个人呢呢回就精密合作，共同对敌，就做好严格嘅分工。尚敏负责收集汪直犯罪嘅证据，黎之省呢就负责串通内国万安，同埋嗰班大臣呢就上书告状。咁汪直亦非是一般之人咯、啊，呢三个有来头嘅太监就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后果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0: 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5: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6: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养老服务关乎民生，连住民心。四会市城中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聚焦老年人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免费康养文娱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暖心、多元的养老服务。记者走进城中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温馨热闹的气息扑面而来，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老人们或围坐畅谈，或载歌载舞，或体验按摩、理疗、养生泡脚等贴心服务，现场气氛温馨融洽，居民们纷纷对中心的服务给予好评。据了解，该中心每周一至周五向老年人免费开放，设有棋牌娱乐、养生泡脚、歌舞文娱、保健按摩、紫外线理疗等多个项目，以形成集康养、文娱交流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其中，养生泡脚服务最受老年人欢迎。负责中心运营的社工服务机构结合老年人身体特点，依据专业医生建议，定期采购养生药包。

費提供給老年人使用，將精細化服務落到實處。隨著服務口碑持續提升，前來體驗的老年人絡繹不絕。負責中心運營的社區服務機構表示，接下來將穩步推進場地和設施升級，豐富服務項目，提升服務品質，不斷增強核區老年人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一灣清水繞青山，閒來垂釣碧溪上。近期四會市江谷鎮龍江河親水營地完成提質升級，集親水嬉玩、戶外運動、鄉野度假於一體，成為本地市民近郊休閒、周邊遊客短途出遊的熱門好去處。江谷鎮龍江河親水營地依托得天獨厚的龍江河水域生態資源，打造出兼具自然風光和休閒體驗的特色鄉村生態休閒空間。營地內龍鱗坝疊水層層流淌，清淺河水順坝而流，岸邊連片草坪開闊舒展，吸引不少遊客前來打卡休憩。本次提質升級工程在保留原有自然景觀風貌的基礎上，重點完成龍江河龍鱗坝燈光亮化提升改造，造就白日看山水、夜晚賞流光的日夜雙景，賦予營地別樣魅力。在這裡遊客既可以踏水漫步親近自然，亦能體驗戶外燒烤、露營等，深度感受山野鄉村的鬆弛樂趣。據了解，營地還將持續完善熱帶佈局，不斷保持優化配套服務。與此同時，皮划艇、越野車、騎馬等特色戶外運動項目亦正在規劃籌備當中，未來將為廣大市民遊客帶來更加豐富多元的遊玩體驗。一江活水激活鄉村民旅，龍江河親水營地的蝶變升級正是四會市江谷鎮深挖盤活本土優質生態資源，大力發展鄉村旅遊的生動實踐，讓綠水青山實實在在轉化為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美好生活。各位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甜习惯。二月十四第一个烛光晚餐，餐点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眼睛就算睁了，气球试着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心事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0: 在生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

切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3: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0: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外事惠企送政策，赋能企业拓亚太市场。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活动进校园，青春驻盾护网安，慎思明辨防陷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7日，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主办的肇庆高新区2026年外事惠企政策宣讲会在肇庆高新区会议中心举办。肇庆高新区重点涉外企业、外贸企业以及亚太地区业务往来、海外投资和出海拓展计划的企业高管、业务负责人参加本次宣讲会。宣讲会邀请了市外事局、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围绕企业跨境经营高频业务开展专题政策解读，重点介绍 APEC 商务旅行卡申办条件、业务流程与通关便利优势，讲解外国人来华邀请核实单业务办理规范，解读 RCEP 自贸协定红利、实操演练原产地证书申报办理要点，帮助企业吃透自贸政策。中国银行高新区科技支行相关负责人现场推介跨境金融服务方案，介绍配套金融产品与服务举措，为企业海外布局提供坚实金融支撑。在企业经验分享环节，企业代表登台分享出海实战经验，讲述海外经营的实践心得，为在场企业提供可借鉴的出海参考。在政企交流互动环节，参会企业代表踊跃发言，针对性提出政策咨询和实操疑问。宣讲工作人员耐心回应，及时化解企业跨境发展的政策盲区和实操困惑。广东马歇尔电动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负责人刘慧：
3: 我们公司出海从1999年就开始出海了，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参加这次活动呢，这个我们是受益匪浅，我们了解了新的政策，认识了很多我们出海的企业家，他们也分享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对我们后续在海外的发展呢有一些重要的借鉴意义。
2: 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静峰：
4: 今天的这个宣讲会对我们了解 APEC 这个商务旅行卡的政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让我们知道了怎么样利用好这些工具，让我们了解到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个关税差异啊，这些优惠政策方面的一些情况，对我们开展外贸业务也有不少的一个帮助。
2: 记者严毅报道。平安建设。9月17日，2026年肇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活动在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举办。活动以青春驻盾护网安，慎思明辨防陷阱为主题，面向在校青少年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切实提升青年群体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约束能力。在网络安全主题讲座中，主讲人员结合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用网场景，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警惕不法分子思想渗透、理性规范使用手机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题宣讲。讲座通过典型案例剖析、风险要点梳理，详细拆解了刷单返利、陌生链接钓鱼、冒充身份等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意识，自觉规避网络风险，养成健康文明的用网习惯。学生曾成怡：
5: 通过这个讲座，我学会了不要贪小便宜，不要随便点陌生链接。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网络安全宣传摆摊专区，工作人员通过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与手册等形式，向过往学生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理性健康用网等知识。现场同步开设趣味问答环节，围绕常见网络陷阱、反诈识别技巧等内容设置互动题目，吸引学生驻足参与，在轻松的互动中强化网络安全认知。学生陈家卫：
6: 这个活动搞得挺好的，有老师的讲座，还有这些宣发传单什么的，我觉得都挺好的。
2: 活动还结合青少年群体的用网特点和认知习惯，以接地气的摆摊宣传形式，把网络安全知识转化为易懂易记的内容，帮助青少年从源头上提升风险识别与自我防护能力。记者陈苑莹报道。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7: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樹立正確理財觀念，警惕非法集資陷阱。高額返利消費模式風險大，參與需謹慎。
1: 如初相識般正當好，如初相見般萬事美，如初相思般細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鼻孔肯硬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鼻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鼻孔肯硬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浸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4: 一首老歌听完之后，所有的感觉都翻晒嚟。嚟到呢个年纪，听歌过日子，搞护肤品其实都更加偏爱经典款嘅，唔使咁花俏，只要功底扎实，用落都会放心。好似轻灵堂呢一款黑灵芝屏障修护元气精髓水，思路咧就好似护肤里边嘅大地曲，黑灵芝同埋二裂酵母嘅发酵精髓，日常用嚟保湿、舒缓同埋呵护我哋嘅皮肤状态。早晚洗完面之后拍一层，肤感好清爽，后续护肤亦都会更加之舒服。再来讲讲焕颜浓缩修护精华液，黑灵芝同二裂酵母联合发酵嘅配方，再加上波色因、护罗肽等等呢啲成分，日常就滋润同埋修护护理，唔系追求立竿见影，而系每日用一啲令我哋嘅皮肤状态慢慢咁样稳落嚟。落班翻到屋企听首歌，敷一片面膜系好舒服嘅放空。轻灵堂黑灵芝光感焕润面膜，膜布会比较细，上面服贴，精华唔系咁容易干。配方里边有阿尔法红果金，仲有维 C 同埋烟酰胺、凝血酸等等呢啲常见嘅护肤成分，日常敷敷面系滋润嘅，气息望落去都舒服一啲。每周揀几日嚟敷，系要俾我哋嘅皮肤唞一唞，亦都要俾自己放个假。轻灵堂呢一套焕亮修护组合，就要将保湿、滋润同埋呵护呢三步搭配明白，唔需要东买西凑。微信搜粤山海集小程序就可以睇到产品信息。轻灵堂同粤山海集首场线上直播定喺9月21号晚，有兴趣嘅朋友到时留意官方动态就可以噶啦。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5: 好嘅，下昼嘅时分嚟到中午5点08分，现时收听嘅系 FM 92.9，爱上929，
6: 经典永不过时，
7: 重拾旧欢。
6: 回味老时光。
5: 嚟到中午，我哋今日重拾旧欢嘅节目时间，当然啦，都会同大家系听听嚟自最一啲好经典嘅嚟自粤语嘅金曲啊。
8: 阳光透过树叶，懒洋洋咁洒于地面，斑驳嘅回忆，迷离嘅感觉。听住令人放松嘅音乐，忍唔住伸着嘅懒腰，调整一个最舒服嘅姿势，继续重拾旧欢。
5: 讲到好多嘅经典嘅粤语金曲，亦都系无数人嘅青春嘅回忆啦。而每一首嘅经典作品都会有好独特嘅时代嘅味道嘅。喺我哋今日重拾旧欢嘅环节里边，首先同大家欣赏嘅系嚟自呢首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嚟自邝美云一首旧作啦，歌名叫做《离别摇篮曲》。

歌名叫做《离别摇篮曲》，一首舒缓的旋律配搭住好细腻的唱腔，谂将呢一首《离别的摇篮曲》啦，可以话将主题咧系娓娓道来嘅。一个嚟自90年代嘅极为之下代有代表性嘅抒情嘅金曲啊！嗱，讲到香港啲嘅经典嘅粤语作品啦，咁啊唔单止会有啲儿女情长嘅歌曲啦，亦都会有啲关于理想同埋前行嘅力量嘅。跟住呢只歌就系啦。

一首非常之熟悉嘅音乐作品，嚟自恩妮嘅《梦想号黄包车》啊。一首辨识度非常之高嘅励志嘅香港经典。

0: 有一首現場版嘅恩妮嘅《夢想號黃包車》啊，嚟自恩妮嘅聲線非常之鏗鏘有力啦，充滿住朝氣同埋鬥志咁，亦都係唱出咗一齊追逐理想同埋不畏前路嘅堅定嘅態度嚇。好啦，我听完咗呢一首热血追梦嘅旋律啦，亦都系翻翻嚟我哋经典情歌嘅呢个氛围。呢一首歌非常之熟悉啦，啩？有时好多歌曲啦，当你听到咗前奏之后，一定会知道呢一首歌系边个唱，同埋歌名系乜嘢嘢，甚至乎啦，可以成只歌唱晒出嚟添。呢一只歌亦都系我经常会听的一首歌嚟嘅。
1: 回头，当天的一切像

張學友唱情歌當然是非常之出色的一位歌手啦。咁啊，將舊情嘅情感啦，同埋牽掛啦，同不捨可以話演繹得非常之淋漓盡致。呢首歌亦都係好多歌迷當中嘅好經典嘅金曲嚟啊！嗱，講到香港嘅一啲嘅經典嘅情歌啦，可以講係風格多種多樣啊，有啲温柔懷舊咧，亦都有大氣磅礴嘅。呢一首歌非常之舊嘅年份啦。有葉倩文的舊作，歌名叫做《焚心以火》。

呢首《焚心以赴》可以话啦，系曲风非常之大气啦，咁张力系十足噶。而叶倩文咧，凭借住好独特嘅演唱嘅功底啦，令到呢一只歌系成为咗跨时代嘅影视金曲，传唱至今啊。

一个非常之感人嘅爱情故事，嚟自有叶倩文《焚心意火》。其实谂随住好多嘅香港经典金曲嘅诞生啦，好多人对于有关于感情方面嘅主题都会好鍾意听一啲嘅香港嘅作品。其实港乐除咗係有好多嘅情爱嘅主题嘅音乐作品之外啦，其实亦都有好多係描写住现实生活同埋人生百态嘅歌曲㗎。好似呢一首歌咁样。当中有感情，亦都会有人生百态同埋现实生活当中对于感情嘅一啲无奈嘅思考。

0: 嚟自萧峰姐嘅呢首《婚纱背后》啦，可以话系跳出咗通俗情歌嘅框架啦，好冷静咁去讲述生活同埋感情嘅现实嘅模样，真系耐人细细咁去品味嘅直播。嚟到咗系五点嘅二十四分，现时收听嘅系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嘅重拾旧欢。
1: 只是经典太动人，似老朋友，似旧时候，重拾旧欢，重拾旧欢，最爱依然，最爱是你，
0: 最爱是你，最爱我哋重拾旧欢，最爱嘅经典歌曲。

0: 话过，再也不想你，但到今天仍忘不了你。其实我还是深深爱着你。
1: 系点呢一首《难忘你》啊？有好多个版本，但系个人最中意都系呢一只嚟自许冠嘅《难忘你》，可以话一首感觉非常之质朴同埋真诚嘅演绎作品嚟嘅。好啦，咁啊，转头我哋喺5:30翻嚟之后咧，会做我哋重拾旧欢嘅节目，转头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区政府主要领导开展电访企业联系服务工作，强调坚持企业需求导向，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区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调研高等教育迎风计划及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5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深入两区重点企业一线，开展遍访企业联系服务工作，强调坚持企业需求导向，把服务企业作为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关键抓手，主动靠前，精准发力，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前往智德胜智能装备生产基地、国色太阳能智能房车制造基地等项目，实地调研并听取项目建设、企业运营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调研组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理念贯穿到两区企业服务工作的方方面面，着力引进培育根植性、成长性强的企业，进一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携手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好成绩。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预动能，围绕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推动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化改造和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让更多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在项目上见效，在产值中体现。要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上再提效，要下沉一线。

0: 常态化开展变访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在融资、用工、用能、市场拓展等方面现实需求，真正把服务做到企业急需处，不折不扣落实惠企政策，构建亲轻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为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创造安全稳定环境。9月16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到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肇庆校区，专题调研高等教育迎风计划及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工作，全力推动高校扩容提质、配套提级、发展提速。调研组一行来到学校东门、三期西门、待交付地块及项目建设用地，实地查看校园周边交通安全、绿化提升、污水排放、土地交付及项目用地等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并与相关部门及项目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方案。座谈会上，调研组强调，高等教育迎风计划是支撑区域科教赋能、集聚人才资源、优化城市能级的关键抓手，各单位要提高站位，主动靠前，聚焦高校发展和项目建设需求，压紧压实要素保障责任，要坚持问题导向、清单化推进，高效解决用地交付、配套完善、环境治理等重点问题，要强化部门联动、属地联动，凝聚服务高校、支持项目的强大合力，持续完善校园周边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配套，全方位全链条保障学校扩容建设顺利推进，以优质政务服务坚实要素助力区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鼎湖区肇庆新区积蓄科教创新动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一首老歌听完之后，所有的感觉都翻晒嚟。嚟到呢个年纪，听歌过日子，搞护肤品其实都更加偏爱经典款嘅，唔使咁花俏，只要功底扎实，用落都会放松。好似轻灵堂呢一款黑灵芝屏障修护元气精髓水，思路咧就好似护肤里边嘅大地曲，黑灵芝同埋二裂酵母嘅发酵精髓，日常用嚟保湿、舒缓同埋呵护我哋嘅皮肤状态。早晚洗完面之后拍一层，肤感好清爽，后续护肤亦都会更加之舒服。再来讲讲焕颜浓缩修护精华液，黑灵芝同二裂酵母联合发酵嘅配方，再加上波色因、护罗肽等等呢啲成分，日常就滋润同埋修护护理，唔系追求立竿见影，而系每日用一啲令我哋嘅皮肤状态慢慢咁样稳落嚟。落班翻到屋企，听首歌，敷一片面膜，系好舒服嘅放空。轻灵堂黑灵芝光感焕润面膜，膜布会比较细，上面服帖，精华唔系咁容易干。配方里边有阿尔法红果金，仲有维 C 同埋烟酰胺、凝血酸等等呢啲常见嘅护肤成分，日常敷敷面系滋润嘅，气息望落去都舒服一啲。每周拣几日嚟敷，系要俾我哋嘅皮肤唞一唞，亦都要俾自己放个假。轻灵堂。

0: 一路相伴嘅有我哋 FM92.9 爱上929，嚟到中午5:38，继续翻嚟我哋重拾旧欢。
1: 阳光透过树叶，懒洋洋咁洒于地面，斑驳嘅回忆，迷离嘅感觉，听住令人放松嘅音乐，忍唔住伸出个懒腰，调整一个最舒服嘅姿势，继续重拾旧欢。
0: 继续重拾旧欢，继续听一啲经典嘅音乐作品。出现嘅有呢一只非常之经典，来自王菲，仲系王靖文年代嘅呢一只歌，歌名叫做《借口》。

将感情里面的无奈和释然是尽数展现。而早年王菲的演唱风格都是很清冷很独特，可以说是非常精准地将这一类这样的情绪是展现出来的。有很多经典作品大家可能经常会听，这一只的经典的粤语金曲你有没有听过呢？

0: 播出嚟自刘美君嘅呢一只歌叫做《爱是无涯》。爱是无涯呢首歌可以话系非常之温柔同埋舒缓嘅，亦都系诠释咗长久、包容同埋冇边界嘅爱意，将浓烈短暂嘅情感咧系形成鲜明嘅对比啦。一首非常之感人嘅音乐作品。现时收听嘅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嘅重拾旧欢，
1: 经典永不过时。
2: 重拾旧欢，
1: 回味老时光。
0: 又到咗系下昼嘅五点嘅四十九分，结束我哋今日重拾旧欢嘅节目时间。最后送上呢一只歌，叫做《陪着你走》，周末。

再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21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已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嘅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发展155规划》，
2: 3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军营，浸浸式体验军营生活。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表示，世界经济面临多重风险。
2: 入嚟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

0: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好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作贡献的意愿。
0: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来听报道。
2: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知，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3: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 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2: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单止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余义泽：
4: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5: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2: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单止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要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作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池正式启动量产，这个亦都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6: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2: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塑加工政策、国际海南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驰援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驰援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7: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精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8: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15规划》，明确出版业15时期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15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规划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 围绕着力做好主题出版，持续扩大出版优质供给，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加快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推进报业系统性变革，推动印刷发行业创新发展，加强出版国际传播，建设高水平出版人才队伍等八个方面，提出15时期需要着力推进实施的重点任务，开列八个专栏、33个重大工程项目，涵盖出版的内容生产、阅读推广、行业升级、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等出版全链条各领域。
1: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今日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举行，活动期间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并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日至27日举办，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的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精神主题，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相关活动。
0: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日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伊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目前伊连浩特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进出境口岸，运行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十几个国家70几个枢纽站点，国内封射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一为影片正式揭晓，本届金丝路奖主竞赛剧情片单元共14部入围影片，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题材风格丰富多样，以镜头记录时代，描摹世间百态。其中7部华语影片入围，占全部入围作品的半数，直观展现华语电影当下旺盛的创作活力。海外入围剧情片7部，动画竞赛单元共4部入围作品，其中2部华语动画入围，立足中华传统文化，以现代动画语言演绎本土故事。最终奖项将在9月23日闭幕式上揭晓。
0: 月满中秋夜，风味启家宴。今日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央视频 APP 亦将同步直播，主持人将与文化嘉宾、美食大厨在充满中秋雅致诗意和静谧氛围的小院里面迎接天南海北的来客。节目以众人携菜上门作客为引，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醉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近日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来听报道。
2: 香港各界人士认为，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行动纲领，是香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部署，是提升市民福祉的持续路径。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1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规划是立足香港，对接国家，面向世界，是清楚勾划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一些行动的路径。对市民来说，五年规划带来的愿景、带来盼望。对商界和投资者来说，五年规划是让大家很清楚知道香港未来发展的路向，亦都知道哪一方面是有机遇， 怎样是参与香港的发展。
2: 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确保各项部署务实有序推进。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
12: 其实呢，是香港经济治理模式的一个重大的演变，这种长期的宏观的规划来和这种市场经济相配合，形成一个叫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治理模式。那么第一份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呢，就是香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尝试，通过这份五年规划呢，来支持这个香港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2: 五年规划将改善民生内容单独成篇，加大力度解决住房、医疗、教育、青年、就业、养老等问题，如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㓥房问题，增加建屋量，未来五年香港总体公营房屋建屋量达到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王国：
13: 政府在社会民生方面呢，都突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包括我们香港比较重视的房屋、教育、医疗、就业方面呢，都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未来发展的方向。譬如说在教育方面，增加了很多的学生的年轻人的实习计划，是比青年里面能够通过实习里面增强了就业的能力。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设专章，布局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出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促成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经济结构。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空间是发展创科的前提，而香港的产业空间首看北部都会区。特区政府年底前将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范畴的重点企业提供5%或半税优惠。汇集23家银行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将为进驻企业量身订造融资方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14: 我们会在北都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实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世界级创科平台的目标，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岩朗微电子产业集群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的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0: 修订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于昨日签署，以启动投资协定相关条款，使中国香港企业在10个东盟成员国可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议定书主要将载有保留措施的清单纳入投资协定，让其第三条国民待遇和第四条最惠待遇得以生效。除了保留于清单的措施外，缔约方应根据投资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向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及其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议定书的签订有助提供法律保障，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更多投资流动。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表示，东盟是中国香港的主要投资伙伴，并已连续四年成为中国香港第三大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有关投资存量达6712亿港元。投资协定带动了中国香港与东盟之间持续蓬勃发展的投资关系，并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投资枢纽的地位。发言人表示，深信议定书的签署及其后的落实将稳步推动中国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国香港将与东盟伙伴并肩合作，进一步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投资增长而努力。
1: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今日先后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清华大学，师生代表向港澳青少年介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内涵。 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队代表、渝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们分享日常训练、护卫国旗的经历与感悟。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陆曼婷：
15: 我特别开心见到清华仪仗队的同学，因为我在八月的时候在跟他们也在金紫荆广场进行了一个联合升旗。作为香港中文大学国旗会队队长，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借鉴学习，然后也互相进步。
1: 在北京大学，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们认真聆听北大校史介绍，与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成员围绕国旗护卫使命、青春成长故事展开互动。同学们仲参观了北大校园，在历史建筑与书香氛围中凝聚青春力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本科生、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副队长许湘月：
16: 其实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起我在队内训练的很多时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守护好五星红旗。
0: 三百几名港澳青年昨天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营区，参加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活动融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元素，安排军事科目演示、武器装备展示等，组织港澳青年参观军事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参加活动的三百几名港澳青年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澳门青年学生戴子祥：
17: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教官教我们去做内务，还有教我们军姿、军体拳、擒拿这些手法。
0: 香港青年朱夏君：
18: 这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感觉，真实的走进军营呢，就真实的感受到武警官兵们他们的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上或者生活上去学习的。对于香港同胞、澳门同胞还有全中国人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保护我们的家园。作为一名香港青年，我觉得在维护国家安全这块要更加尽我们的一份责任。
0: 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由武警广东总队、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举办，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是推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与国民教育、国防教育相衔接、相促进的有力举措，为探索打造全民国防教育湾区样本提供了有益实践。
1: 据黄埔海军统计，今年以来截至9月20日，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354.2亿元，同比增长43.3%，而超去年全年的进出口货值。据了解，该空港中心将香港国际机场航空安检、打板、理货等核心功能延伸到东莞，实现跨境运输一次申报、一次安检、一站装机，直达全球，为企业节约30%的综合物流成本。目前空港中心已服务外贸企业超2800家，进出口品类达1600种。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21日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日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消息援引医疗消息人士的话讲，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流离失所民众营地，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伤势严重，另有一名女仔受伤。消息人士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多名民众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营，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
1: 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日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日到20日举行，这个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好

0: 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更奥尔基耶娃说，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的常态。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 3% 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5度；澳门雷阵雨，31到26度；广州晴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31到25度；珠海雷阵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惠州雷阵雨，31到25度；东莞多云转中雨，32到24度；中山雷阵雨，31到24度；江门雷阵雨，32到25度；肇庆多云，32到24度。
2: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更新奇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

0: 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

0: 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

0: 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2: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3: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还在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2: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3: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行、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6: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5: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7: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5: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8: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1: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9: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0: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9: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1: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医学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

0: 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3: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4: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3: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八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5: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5: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5: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5: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2: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0: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 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5: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有没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

0: 喂，老友，知唔知兆福宝有免费体检令啊？
1: 真定假噶？有咩资格先得噶？
0: 连续买2025至2026兆福宝，冇报过理赔，喺肇庆市内20至50岁灵活就业人群，譬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居家宝妈等个体户街坊，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得。活动至2026年12月31日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2: 即刻微信搜索兆福宝公众号预约，拣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兆福宝惠民福利啦！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晚上好，欢迎收听《生活与法》，我是天机。跟住时间，开学的朋友陆陆续续都开学了，特别是一些大学的朋友去到新的环境又离开屋企，下下都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人生作主，是一件很爽的事情来的。早几日去某一间学校在楼下的时候呢，就见到个老师，他说要劝那些学生仔不要那么轻易信一些向他推销，譬如说课程啊，或者是一些叫他去做兼职啊、搵钱啊的东西，以防被骗。那这些的劝告呢，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其实他要做很多事情，因为有很多学生嘛，逐个逐个地劝。那这个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今天我们的案例呢，就正是这一方面的实践了。在大家日常的生活里面，有很多搵钱的路数，近排是经济不是很景气，所以凡是有办法搵钱大家都会玩的。如果有人叫你说帮人办个执照，擦下面，跟住就冇你咁多麻烦噶啦，你就可以轻松攞到几嚿水，听起身好似好简单噶吓。喂，咁如果每日拆一个嘅话，呜哇，翻乜鬼大学啫？系咪先？即刻实现财富自由添啦！但系呢个睇似简单嘅兼职咧，令到北京嘅一位大学生几乎成为咗被告。呢间公司佢办了个营业执照，这间公司到底出了什么事干呢，令到这个大学生差点惹上官司。

啱先抛咗一个引子，一个北京嘅大学生因为擦一擦脸，揾咗几嚿水，结果就惹上咗官司啦。我哋嘅故事主人公叫做小富，佢系北京嘅一个在校嘅大学生，佢同大家一样，平时都会利用课余嘅时间去做一啲兼职嘅，啊，揾多少零花钱。減輕自己父母的負擔，乖仔嚟嘅。有一次他在社交軟件上面認識了一個中介，個中介就推薦他做一個勁簡單的又好揾錢的工作，就是代辦營業執照。他承諾話冇任何風險的，你提供個身份證，跟住就人面識別，好簡單咯，手機操作一下咁就得㗎啦。咁其實咧，依家嘅便民措施咧，的確係令到好多嘅操作啦，唔使去線下辦理都得嘅。喺手機上邊操作一下，實名認證，知道係你嘅本人，咁就 OK 嘅啦。呢個小富覺得喺咁簡單啊，咁啱我又好熟悉喺手機上邊操作喎，咁啊，按照中介嘅要求做咗佢咯。他提供自己的身份证的证件的信息，跟住咧就当要执行到实名认证的那一步咧，他就用自己的手机完成了人面识别，实名认证咗啦。做完之后，中介亦系非常之爽快，冇甩佢底，将700蚊转咗俾佢。小富当时都几高兴啊！哇，前后半个钟都唔使咁啊，几嚿水计条数，哇！如果以后日日都有就发达咯。如果日日都有的话，就真的无妄之灾了。过了没多久，他发现自己成为了某公司的法人、董事、经理、财务负责人。哇，这么多职务在一身的，即职务多一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这间公司是有一个官司，就是无法对外清偿债务，所以他就被法院采取了限制高消费的措施，限高。一个在读的大学生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成为了一间从来都未听过的陌生公司的老细，还被限制高消费，坐不到飞机高铁，不可以住星级酒店。那以后这些什么第时创业啊，这些肯定会受影响的嘛。那小富就非常之着急啦，他就联系那个中介说，喂，这件事你帮我搞定他。那中介还睬他咩？找他就是找他落搭而已嘛。

所謂的咩高管之類的職權的條件，咁而且父母亦冇辦法同呢間公司直接取得有效嘅聯繫。你話如果話按照呢間公司所講嚇，喺公司內部嘅自治範圍，咁你可以發起一啲咩董事會啊、解除我嘅職務啊等等，但係咧佢冇辦法去同呢間公司取得聯繫，所以唔能夠喺公司內部去解決佢嘅法人啊或者係高管職務嘅問題啦。咁佢又冇辦法召開股東會啦，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只能夠提起訴訟，呢個係佢獲得救濟嘅唯一嘅途徑，所以法院咧係支持咗佢嘅呢個起訴嘅。嗱，呢個支持起訴啫喎，咁呢間公司咧，佢嘅主張咧就肯定係唔同意佢嘅訴訟請求噶嘛。咁到底法院又點樣去判，個結果係點樣嘅咧？

0: 嚟，继续我哋介绍啱先单案件嘅结局，就系法院系同意咗父母即系小父呢个大学生嘅诉求，判决呢间公司某公司要剔除父母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嘅工商登记嘅事项。
1: 会咁咯？
0: 呢间公司梗系不服啦，提出上诉啦，系嘛？大拿拿俾啲中介嘅费用，然之后又要俾啲七嚿水佢噶嘛？咁你就可以将佢剔除，咁点得了嘅咧？系嘛？仲有王法嘅咩？于是就提起上诉，但系二审又驳回咗上诉，维持原判。咁案件依家已经系生效咗噶啦。呢单案就讲完啦。咁跟住落嚟咧，又系同大家讲讲法律条文嘅时间啦。大学生兼职咧，要小心一啲法律嘅陷阱啊。好似呢啲咁样嘅，将自己陷入个官司里边咧，呢个手尾就长噶啦。虽然最后都系胜诉咗，但系如果遇到呢啲咁嘅嘢，可以预先防范，唔好遇到呢个陷阱就更加之好啦。首先，小富喺兼职过程里边提供身份证、完成人面识别同埋实名认证，喺法律上边系属于咩性质呢？系受到咩法律嘅保护呢？嗱，我哋先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民法典》，系我哋经常都会讲呢一条嘅，1034条。就是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是这样说的。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和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

行踪信息等等。个人信息里面的私密信息适用于有关私隐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于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这里的法律就是明确地将生物识别信息列入了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生物是什么呢？生物信息就是人面、指纹这些。人面的识别的信息就是典型的生物识别信息，这个是与身份强绑定的一种信息来的。一旦被不法分子获取了和拿来利用的话，后果是非常之严重的。另外，在民法典的第1035条里面是这样讲的，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并符合下列条件。第一，应该征得自然人或者他的监护人同意，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第三，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在这宗案件里面，中介叫他提供身份证和人面识别，目的就是办营业执照。小富当时以为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操作，但是事实上他用的信息已经是登记为了法定代表人。这个用途和他以为的代办一个营业执照是相距有点远。中介没有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所以中介已经违反了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了。虽然我们可能都知道中介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了，但如果我们没有法律的知识的话，我们不知道违反了哪一条的话，可能你在诉讼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去为自己去维权去获得救济。所以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先，万一遇到的话你都可以有一个渣拿。再看多一条民法典第1038条，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或者篡改其的收集、储存的个人信息，未经自认人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信息处理者应当采用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的措施，确保其收集、储存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丢失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告知自然人，并且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在这个案例里面，中介拿到了小富的个人信息之后，拿来做工商登记，这个本身就是一件未经授权的非法提供的行为来的。另外，除了民法典之外，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前跟大家提过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28条里面，这个就是2021年已经开始施行的，是我们国家第一部专门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来的。这第28条是这样规定的，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只有在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以及采取了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况之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才可以处理敏感的个人信息。人面识别已经是被明确列为敏感个人信息的了，所以处理这些个人信息要求比一般的个人信息会更加严格。在法律里面就是这样去规定的，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才可以去采取、去采集这些信息，还要加上一个条件，是要采取严格保护措施、这个都是对个人信息的一种保护来的。同样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9条里面呢，是讲到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书面同意的，从其规定。什么叫做单独同意呢？就是不可以将处理个人信息，特别是敏感个人信息的同意，和其他的事捆绑在一起。必须每件都要单独向个人征求同意，
令到呢个个人好清楚咁自己知道自己嘅敏感信息会点样去使用，作何处理。喺小富参加嘅呢个所谓嘅兼职嘅过程里边，中介并冇取得佢嘅单独同意嘅，因为佢冇好明确咁话俾佢听，佢嘅信息会将佢登记为法定代表人啊，同埋咩财务经理啊、高管啊等等，系冇每一件事取得佢嘅单独同意嘅。所以你只要漏咗一件，冇征求佢单独同意嘅话，咁都系违法啦。违咩法啊？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9条了。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13条呢，是规定了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基础。它有列明的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和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个人信息：一、取得个人同意；二、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需要，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须；第三，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须；四，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须；五，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六，依照本法规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这里呢是有这几个情形的之一，那就算合法了。在这宗案件里面，中介获得他的信息是没有取得他的有效同意的，而中介将他的信息用于登记为法人代表和公司高管，这个已经是超出了授权的范围，所以不能够认为取得了有效的同意。我们刚才罗列了这么多的法律条文，全部都是针对这宗案件里面中介所做的这个行为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所以他这个登记为高管、登记为法人这些行为是不合法的。那不合法的东西当然是要改正啦。好了，我们一口气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法律条文，可能大家都要有些时间去消化一下。特别是各位准备要做兼职的大学生，涉世未深，了解这些东西可能又不是很多，今晚要好好听下天记给你的功课，以后不要上当了。

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法律条文之外，其实跟这宗案件相关的条文还有很多的。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能够分享多少就分享多少。如果大家在实际的生活里面遇到类似的找你兼职的行为，刚才因为小富的这宗案件有很多在中介跟他拿到他的信息去登记成为法人和高管的过程里面，事实是存在很多违法的。那如果真的没有违法呢，他同意了呢，全部都征得他同意的话呢，那他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 先看一个法律条文，看看他有没有资格成为这间公司的法人先。我们看一看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条，公司的法人代表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由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担任。有条件的，不是说随便找一个人可以做法人的，在公司是要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去担任的。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者经理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应当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起30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这个就是公司法第十条里面所规定的。也就是说，你做法人要有一个前提，他要必须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那就不存在说一个挂名法人这个这样的角色的，是要真的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的。这个小富在实际的事实里面，他是没有参加到这间公司的任何经营，所以他是不具备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实质条件的，不符合公司法里面，他是没有资格去担任法人。如果所有的事都做足，他又愿意，他又愿意担任这个公司的法人，做埋董事，那他就要面临一些法律风险了。即好彩呢度咧，过程里边系有一啲违法嘅行为，佢可以剔除佢嘅法人嘅名嘅啫。如果佢成为咗挂名嘅法定代表人，会面临边啲风险咧？嗱，首先所谓嘅挂名咧，就系我哋民间讲嘅，法律上边系冇呢啲咁样嘅嘢嘅。一旦系所有嘅嘢都系合法，成为咗法定代表人嘅话，咁样就会存在首先有民事风险啦。如果系公司面临诉讼的时候，法人会成为追责的直接对象，同埋限高啦、失信的风险啦。公司唔欠债唔还，作为法人佢就要限高噶啦，系嘛？啱先出现嘅呢个情况，仲有行政风险。如果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在经营过程里边有违法行为的话，就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啦。仲有刑事风险嘅，我唔系限下高咁简单。如果公司从事咗违法犯罪的活动，法人就要直接被追究刑事责任噶啦，所以呢个小富咧，好彩佢只系限高，而且后佢发现咗有好多啲喺佢成为法人之间嘅违法嘅操作，咁先至可以将呢一件事undo咗。如果唔系嘅话，哎，嗰条数襟计咯。所以挂个名呢个过程咧系好简单嘅，收钱就收得好爽嘅。但系责任一嚟嘅时候咧，咁就乌话咯。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去分享嘅呢个案件咧，同大家就分享到呢度啦。喺生活嘅过程里边咧，我哋了解多啲法律咧，自然法律嘅风险啊，违法嘅风险就会越嚟越少啦。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义军会议暨军事日活动举行，以服务指数赢取发展指数，高腰精准服务企业见实效，技改提质增效，广宁顶峰纸业跑出绿色加速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0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义军会议暨军事日活动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及省委、省军区党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再上新台阶。市委书记、肇庆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市委常委、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出席活动，有关军事专家做专题辅导报告，就如何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防动员和军队建设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保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扛牢党管武装的职责使命，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充分发挥政治建军特有优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打牢广大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大局大势，健全平战结合、军地协同的国防动员体系，全面提升练兵备战水平，扎实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突出加强民兵建设，全链条抓好专武干部选育管用，夯实基层武装基础，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要认真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提高国防动员法制化水平，持续提升兵员征集质效，大力普及和加强国防动员宣传教育，推动军民融合发展。要持续弘扬铁军光荣传统，引导广大官兵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中心工作，主动投身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急难险重任务，更好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压实各级党管武装政治责任，高质量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实际困难，不断深化拓展双拥共建成果，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大好局面。当天，与会同志还参观肇庆人民武装工作成果展，并到市国防基地参加军事日活动，查看国防基地建设、国动援战等工作。

0: 的情况，是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是法院、是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全市一到八月经济运行会议明确，要以服务指数提升撬动发展指数增长。作为实践样本，高腰区经历镇正卯足劲头，深化重点企业遍访、攻坚产业项目落地的大会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日前，记者走进伊顿集团智能制造生产基地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立体仓库内堆垛机精准识别编码，上下左右穿梭减送材料，车间内机械臂灵活舞动，智能传输带高速运转，各条生产线正全力运转。作为肇庆金属加工数字化程度极高的企业之一，伊顿拥有可储存4000吨铝型材的智能仓储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管控。这份制造底气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硬核服务的强力支撑。2025年，金利镇以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和一对一精准服务，为伊顿集团总部从佛山整体迁入扫清障碍。仅用一年多时间，企业总投资5亿元，占地120亩的智能生产基地便顺利投产，整体竞争力实现质的飞跃。伊顿集团执行董事袁南京：
2: 今年一到八月份，我们整体的产能是比以前有30%左右的提升。
0: 广东千家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长期深耕海外市场的企业，拥有10年出口经验。从前，企业海外订单一度占工厂整体产能的90%。近年来，公司业务正稳步向国内延伸，国内外市场同步发展。今年7月，金利镇组织本土企业随村超全国总冠军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赴长沙开展赛事加产业对接活动。活动中，千家家居与长沙上市企业多喜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达成一笔百万级订单，国内市场拓展取得新突破。广东千家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千家阳：
3: 整个上半年我们一直是处于爆单的情况，相对去年可能翻了一番的样子。这次洽谈中我们也发现了契机，并且促成了一次合作的机会，要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
0: 企业向上生长，政府向下扎根。当前高腰各级以重点企业遍访为抓手，政策加持，服务加码，将企业第一理念融入日常。随着产业项目大会战全面铺开，高腰正用实打实的行动把营商环境软实力转化为企业成长硬支撑，让更多优质企业在这里起航腾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去年，广东鼎峰纸业有限公司嘉平厂通过建设生活用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实现了从卖浆板到造精品纸的价值链跃升，为广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走进广东鼎峰纸业有限公司嘉平厂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熟练操作设备，巡检产线，一卷卷成品纸随即装车发运。2025年上半年，该公司启动生活用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在原有两台卫生纸机的基础上新建加工车间，投用两台国产高速节能纸机，三条分切生产线，配套7台复卷及加工机台。技改完成后，企业实现从卖浆板到造精品纸的价值链跃升，依托临浆纸一体化模式，公司构建起涵盖纸浆制造、纸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产品涵盖家用抽纸、厨房擦拭纸、卷筒纸、底部抽纸等品类，并持续开发乳霜纸巾等特殊纸种，凭借白度高、纤维胶质力好等特点，通过 ISO 相关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 FSC 森林认证，抽纸日产量可达10吨，擦拭纸15吨，卷筒纸20多吨。主打产品抽纸在肇庆地区月销量超8000件，底部抽纸月销量达1.3万至1.5万件。广东鼎峰纸业有限公司嘉平厂生产处经理沈清：
5: 我们的设备是新投产的，鼎峰自身的原料稳定，自己的木头、自己的纸浆，还有人员培训卫生做得比较好，我们的品质会更好一点点，提高产品的价值，提高我们的盈利空间，降低外售的风险，稳定销售渠道。
0: 通过持续技术改造和产能扩张，广东鼎峰纸业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业内技术强、效益好、带动力足的领军者，不断优化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实现临江纸一体化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彰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共识，为广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金秋九月，燕园迎新。9月19日至20日，肇庆学院2026级8000多名新生陆续入校报到。为保障报到流程顺畅有序，今年学校提前发布分时段错峰报到指引，2天按学院分批次完成迎新工作，还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完整报到指南。新生提前在网上办事大厅完成线上信息填报，查询床位安排，入校后出示电子报到码即可快速完成注册，整体报到流程较往年更为顺畅高效。肇庆学院新生林新月：
6: 哦，报到前就已经有师兄师姐联系我们安排时间，然后来接送我们，这样然后带我们路，然后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个学校的信息，我就觉得挺好的。
0: 校园各主要入口均设置了迎新服务点，身着统一标识的志愿者全程为新生提供路线指引、行李搬运服务，南门专门设置的摆渡车等候点方便入住新校区多个宿舍区的新生快捷通行，自驾前来的家长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快速完成车辆停放，全程秩序井然。肇庆学院志愿者冯洛言：
7: 今年全校组织了近5000名迎新志愿者，主要呢是帮我们的新生搬行李，解答他们关于校园食堂、图书馆和宿舍的问题。然后当时自己入校的时候呢，也受到了学长学姐的帮助，所以今年特意报名加入了新的队伍，想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0: 迎新现场除了各学院的注册报到处，校园主干道和学生发展中心周边还设置了多个特色服务摊位，把便利和惊喜直接送到新生入校的必经路上。肇庆学院印象燕园文创负责人谢美琪：
8: 我们是印象燕园肇庆学院官方授权的文创店，目前是有300多款文创产品的，每一年的毕业季跟开学季我们都会推出新的一些文创产品来吸引师生，从日常的服饰还有一些定制的礼品。
0: 接下来全体新生将陆续参加新生入学教育、开学典礼，开启军政训练，正式融入校园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精神文明创建。
0: 9月19日，以照旧美好、文明同行为主题的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肇庆市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系列活动在星湖一方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16个文明集市摊位，通过文明宣传、便民服务、非遗体验等形式，让文明理念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加。市民黄女士：
9: 今日咁啱落班，见到经过话搞活动，就过嚟参观一下。今日学到嗰啲垃圾分类嗰啲咯，同埋有嗰个气象局，佢话平时嘅话可能会组织活动，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气象局嘅嗰啲普通嘅天气知识嗰啲咁方面咯。今日都搞得好好噶啦。
0: 本次活动也为本地公益组织搭建了联动展示平台，多家公益组织现场开展项目宣传，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吸引更多市民了解公益、参与公益。广东省青联常委、肇庆市鼎湖区春晖爱心协会会长詹义南：
10: 今天春晖爱心协会和其他的爱心单位、爱心组织还有广东好人们一起在这里设置不同的宣传摊位，我们的摊位是宣传垃圾分类的，我们也希望把垃圾分类的知识呢进行一个科普。
0: 肇庆市新联新慈善会副会长陈松元：
11: 肇庆市新联新慈善会主要的服务项目有福字助学、大学生圆梦、奖学金、爱心书屋、商区德育课堂项目、公益夏令营。我们这次是宣传我更多有爱心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 去帮助更多

0: 有需要的贫困学生。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中国队蝉联冠军并刷新了赛会纪录。来自肇庆四会的李佳平随队出战，收获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广东运动员获得的首枚金牌。9月20日，全市住建城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当前我市住建城管领域安全生产形势，部署双节前后及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灾害教训，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聚焦重点领域，以过硬措施把风险管住，把隐患清零，特别抓实双节假期防范和防汛防台风工作，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日前，肇庆市妇联在端州区肇庆市乡村振兴综合体举办肇庆市2026年悦美他主播赋能培训班，助力我市妇女提升数字媒体应用技能，赋能女性在数字经济领域创业就业。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20日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20日，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开幕。美国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新安全协议，但协议具体内容尚未对外公布。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法国公共债务率今年预计升至 119.3%。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占总人口 29.6%， 占比创下历史新高。西班牙马德里动物园举办系列活动，为吕西大熊猫惊喜和朱鱼庆祝6岁生日。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爱上929，一切如初，
5: 一切如初，
4: 一切依然，
5: 一切依然，
4: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真的有某一种悲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原文再读，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汪直嘅手下呢就提出个意见，一定要揾到一个大人物，一个重量级嘅人嚟到开刀，咁先至能够造成西厂嘅威名远震，去压到东厂。汪直就听从咗佢嘅意见，就想揾一个人嚟到开刀，谂嚟谂去，揾边个大人物嚟到开刀好呢？就知俾佢揾到一个人啦。呢个人就叫做谭力鹏，亦系个太监嚟嘅。当时呢系担任南京镇守太监。咁啊，明朝呢虽然系迁都去北京，但系南京都系明朝都城嚟嘅，所以佢担任呢个南京镇守太监，职务十分重要嘅。谭力鹏嘅地位仅仅次于汪直嘅啫，同埋个司礼监怀恩、东厂嘅掌印太监上命都系同一级嚟嘅。而且呢，呢个人啊，背景非常深厚，同好多皇亲国戚、私人关系都非常密切嘅。所以佢虽然做尽坏事，冇人敢碰佢噶。汪直就派人去收集咗谭力鹏一大批贪污受贿嘅证据，东拉西凑，咁夹埋呢啲罪状呢，足够斩头有余㗎啦。咁谭力鹏点都估唔到你汪直居然敢向自己开刀，一时间大吃一惊。不过呢个人到底系一个久经风雨、老谋心算嘅大人物，佢即刻搵人去北京疏通，咁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皇帝呢只系随口批评咗几句，咁就算数啦。咁皇帝呢见到汪直咁落力，又讲咗一番表扬汪直嘅说话，赞扬佢大公无私、敢作敢为。个汪直呢俾皇帝咁一赞，飘飘然自以为皇帝都欣赏我啦。佢根本就冇諗到，你花咁大力气，冇咁大风险，谭力鹏乜事都冇嘛。可见你自己功力有限嘅啫。皇帝如果真係咁信你，就杀咗谭力鹏啦。但係汪直就俾皇帝讲几句好话，就充分头脑，跟住就做咗几件莫名其妙嘅蠢事。首先有几个刑部官员呢啱啱喺外地出差返嚟，一返到入京城呢就俾西厂嘅人捉住运入监仓，狠狠打咗一餐，根本就冇话佢哋犯咗乜嘢罪嘛。咁运咗几日呢又放返出嚟。嗰几个官员真係莫名其妙，白白挨一餐打，糊里糊涂都唔知自己做咗乜嘢错事。以后呢又有一个大官，个地方嘅布政使嚟嘅，入京城办事，亦佢都未住落脚，真系俾西厂嘅人拉入监仓打咗一餐，运咗几日，又放翻出嚟。呢啲事呢，咁啊当然系汪直吩咐做噶啦。不过一令人莫名其妙，喂，你咁做法做乜啊？其实呢？原因就十分简单。汪直咁做就证明一点，我汪直大晒。我能够喺任何时间用任何理由处置任何人。我就係大晒。呢个上有皇帝做后台，下有大批西厂打手嘅人。今日任何人都认为佢是最有权威、最成功的太监啦。阿知个汪直是十分谦虚嘛。佢话过奖过奖，咩成功啊。

我先啱啱开始，十画都未有一撇咧。啱啱对付谭力鹏开刀，未能够取得成功，汪直嘅心就唔忿啊嘛。佢即刻就要揾第二个人嚟开刀，果然啊又俾佢揾到咯。呢个对象呢就叫做杨业。杨业呢是一个好低级嘅小官员嚟嘅啫，又冇乜名气，但系佢非是等闲之辈噃。佢曾祖父啊，系大名鼎鼎嘅三杨里边嗰个杨永。咁由于喺家乡嗰度呢惹起啲风波，杨业嘅同埋佢父亲杨太一起嚟到京城避下风头火势。汪直呢就点中佢啦，就向佢两仔爷开刀，要显示下我西厂嘅威风。于是就派人将我两仔爷逐入天牢坐监。唔单止坐监啊，汪直仲特意安排表演咗佢发明嘅西厂乐队表演嘅弹琵琶。哇，乜呢班杀人眨眼嘅人会搞音乐会弹琵琶噶？嘿，你估乐队演奏喺台上演嗰度弹琵琶咩？弹琵琶系种最残酷嘅酷刑嚟噶，连个老祖宗朱元璋啊都未曾谂过呢种咁嘅刑法，啊俾佢谂到嘛，就系用刀去割人哋嘅肋骨，一条条咁割啊！哎呀，令到被割嘅人十分痛苦啊！可怜杨业一介书生，冇割得几多条啫，就断气啦。汪直壮吴先生将杨业嘅老豆杨太拉出去斩头。嗰阵嘅西厂已经嚣张到目中无人、目无王法嘅地步。杀咗杨业两仔爷之后呢，佢连杨业嘅叔，当时喺兵部做主事嘅杨侍卫，亦要拉去杀头。半夜三更就去杨侍卫屋企捉人啊嘛，搞到鸡飞狗走，成条街乱晒龙。当时住喺嗰度咧，有个大官唔抵得颈，就隔住围墙大声喝：你哋系乜嘢人啊？你哋胡作非为，你唔怕王法咩？哎哟，西厂嘅特务仲恶过佢啊！一句话顶翻转头。你又是乜嘢人啊？吓，你唔怕西厂啊？吓，咁呢件事呢就越搞越大。我汪直一啲都唔在乎，你陈业又唔系咩大人物，你个阿叔都做个主事啫嘛。主事呢即系好似而家啲政治级干部咁上下嘅啫。汪直就谂住，我就系咁杀法，你奈我何啊？呢回汪直你谂错咯，陈业系大名鼎鼎三杨内阁杨荣嘅子孙啊！杨荣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系佢门生故旧遍天下噶嘛，当然会好多大官为佢抱不平啊嘛。第一个企出嚟主持公道嘅，就是内阁首脑商老，佢派人去查呢件案，证明是冤案嚟嘅。佢即刻召集内阁开会，喺会上痛斥汪直嘅罪行。佢写咗封奏折俾皇帝，要求废除西厂，罢免汪直。喺奏折里面有句非常严厉嘅说话：不驱逐汪直，天下迟早要大乱。嗰个皇帝朱见深一睇到呢封奏折，当堂发火。本嚟呢，佢呢个人呢就好温和嘅，好少发脾气。哈，呢回忍唔住颈发大火啦，一拍张台，岂有

0: 旦临头啦。
1: 不过又算个好彩喎，
0: 呢回呢執行任务嘅系司礼太监怀恩，怀恩就救咗商路啦。呢个怀恩系山东人，本嚟姓戴嘅。宣德年间呢，佢父亲犯罪啊被抄家，佢啊拉咗入宫中，就阉割咗成为太监。咁啊俾人阉割咗断子绝孙就好惨噶嘛，哈哈，偏偏要安个名叫做怀恩。唉，仲要感激皇上嘅恩德，要记住皇上嘅恩德，简直笑话笑话啦。亦都確实可怜。不过呢，你又估唔到嘛。怀恩做咗太监，经历三个朝代，居然做到权倾一时嘅司礼太监。就系、是、呢个怀恩喺明朝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㗎。在几次紧急关头啊，都是他挽救了危局，而且就是他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像朱佑堂这个十分有作为的身处险境的太子扶上皇帝的宝座。怀恩呢奉旨去到内阁，啱啱商路同埋万安几个国员呢正喺处开紧会，怀恩就将皇上充满火药味嘅要置人于死地嘅说话讲出嚟啦。皇上追问啊，奏折系边个写嘅？系边个指使你咁做嘅？系我写嘅，我自己指使嘅，点啊？你就咁翻去回复皇上啦。哇，唉，商路你唔要命啊，你咁讲嘢咁得罪皇帝法正啊，呢条你要斩头㗎啦。商路呢一啲都唔理佢，跟住讲句汪直不过系个太监啫，居然咁私自扣押处死朝廷官员，佢仲擅自调动边关将领，擅自指挥内宫人员，你任由佢咁样做法，有他胡作非为，天下必然大乱，不除汪直，王法何在？怀恩就十分敬重商路，亦都好支持他的意见。但是呢，怀恩就好冷静地劝住商路和其他国员，唔好咁动火气住，慢慢嚟。佢就即刻返入皇宫，将商路嘅意见就上报，而且呢再三劝皇帝要多多考虑商路嘅意见。咁朱见深呢諗下諗下，係噃，商路又讲得啱㗎嘛，汪直咁搞法確实係成为对自己嘅威胁嚟㗎嘛，应该对佢采取行动啦。于是过咗冇耐，朱见深就下令取消西厂，将汪直赶返去御马监。对商路嚟讲，呢次系内阁一次重大胜利。但系呢做咗御马监嘅汪直呢一啲都唔担心啊。佢啊坚信虽然西厂就冇咗，但係皇帝你係唔离得开我嘅。唔使几耐呀，你一定搵返我到你身边㗎啦。汪直此人真係十分十分厉害呀。佢睇透皇帝朱见深嘅为人，呢、這个皇帝对边个系忠臣呀，边个系奸臣，边个是好人，边个是坏人，他似乎都无所谓，他根本就不在意。他呢亦冇乜欣赏那些在背脊上刻住精忠报国的将军，亦唔喜欢那些朝中开口就闹人的言官，他最喜欢的是听话的人。他追求的其实就好简单了，

0: 你边个都唔好妨碍我，等我舒舒服服过日子，我要享尽美妙嘅人生。汪直就系一个最听话、最会帮皇帝搞娱乐活动、最会帮皇帝享受美妙人生嘅人啊嘛。所以呢啲咁嘅人才，皇帝边度舍得调埋一边啊？过咗冇几耐，皇帝即刻调汪直翻嚟身边，恢复西厂，汪复就做翻个厂长。咁汪直又是登上太监生涯嘅高峰。不过过咗冇耐，汪直就犯咗一个大错。呢、这个错误啊，同佢嘅前辈犯嘅一模一样嘅。害死朱祁镇嗰个王振啊，就有一个横刀立马要喺沙场上立战功嘅伟大理想啊嘛。依家呢个汪直同佢个前辈一样，哎呀，又有个咁美妙伟大嘅理想喎。咁你本份工作呢做太监啊嘛，做太监你已经做到巅峰㗎啦。你偏偏唔生性、要喺战场上立功喎、又有唔啱喎，而家边防太平无事喎、咁你係英雄无用武之地。汪直就采取新嘅边疆政策，人不犯我，我亦犯人。事实就证明汪直呢个人啊，是一个撩事生非、欺善怕恶的小人。他在边界那里呢，将人家来进贡手无寸铁的使者夹硬安个罪名，话人家来侵犯边疆，拉去杀头。趁着人家的男人出去放牧呢，他就派兵将他抵抗，任人家来到抢掠。他这些这样做法不但激起士端将他抵抗，任人家来到抢掠。佢呢啲咁嘅做法不但激起事端，又鼓励咗人哋嚟侵犯边疆。达旦同埋辽东国嘅部落呢，就不断嚟到边疆招惹麻烦。朱建深就奇怪啦，一向都平安无事嘅边境啊，点解而家咁乱呢？朱建深就派人去打探咯，哦，原来一切都是汪直搞出来的，搞成这样的局面。这位皇上呢，本来就是个空无大志只求安逸的人来的，他又喜欢花些时间去研究下春药啊，研究下求仙问道的东西。你现在搞埋晒这么多是是非非的东西，哎，皇帝就十分不满意。皇帝对汪直这种不满情绪好快就被另外两个人发觉了。这两个人就是司礼太监尚敏和先派的掌门黎之整。这两个人就决定抓紧时机，趁这个机会呢就打冧汪直。他们两个人呢，这回就精密合作，共同对敌，做好严格的分工。尚敏负责收集汪直犯罪的证据，黎之醒就负责串通内阁万安，同埋嗰班大臣呢就上书告状。咁汪直亦非是一般之人咯，呢三个有来头嘅太监就展开一场你死我活嘅争斗，后果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 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义军会议暨军事日活动举行；以服务指数赢取发展指数，高腰精准服务企业见实效；技改提质增效，广宁顶峰纸业跑出绿色加速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0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义军会议暨军事日活动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及省委、省军区党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再上新台阶。市委书记、肇庆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市委常委、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出席活动，有关军事专家做专题辅导报告，就如何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防动员和军队建设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保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扛牢党管武装的职责使命，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充分发挥政治建军特有优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打牢广大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大局大势，健全平战结合、军地协同的国防动员体系，全面提升练兵备战水平，扎实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突出加强民兵建设，全链条抓好专武干部选育管用，夯实基层武装基础，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要认真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提高国防动员法制化水平，持续提升兵员征集质效，大力普及和加强国防动员宣传教育，推动军民融合发展。要持续弘扬铁军光荣传统，引导广大官兵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中心工作，主动投身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急难险重任务，更好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压实各级党管武装政治责任，高质量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实际困难，不断深化拓展双拥共建成果，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大好局面。当天，与会同志还参观肇庆人民武装工作成果展，并到市国防基地参加军事日活动，查看国防基地建设、国动援战等工作情况。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全市1到8月经济运行会议明确，要以服务指数提升撬动发展指数增长。作为实践样本，高腰区经历镇正卯足劲头，深化重点企业遍访、攻坚产业项目落地的大会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日前，记者走进伊顿集团智能制造生产基地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立体仓库内堆垛机精准识别编码，上下左右穿梭检送材料，车间内机械臂灵活舞动，智能传输带高速运转，各条生产线正全力运转。作为肇庆金属加工数字化程度极高的企业之一，伊顿拥有可储存4000吨铝型材的智能仓储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管控，

0: 但制造底气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硬核服务的强力支撑。2025年，金利镇以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和一对一精准服务，为伊顿集团总部从佛山整体迁入扫清障碍。仅用一年多时间，企业总投资5亿元，占地120亩的智能生产基地便顺利投产，整体竞争力实现质的飞跃。伊顿集团执行董事袁南京：
1: 今年1到8月份，我们整体的产能是比以前有30%左右的提升。
0: 广东千家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长期深耕海外市场的企业，拥有10年出口经验。从前，企业海外订单一度占工厂整体产能的90%。近年来，公司业务正稳步向国内延伸，国内外市场同步发展。今年7月，金利镇组织本土企业随村超全国总冠军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赴长沙开展赛事加产业对接活动。活动中，千家家居与长沙上市企业多喜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达成一笔百万级订单，国内市场拓展取得新突破。广东千家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千家阳：
2: 整个上半年我们一直是处于爆单的情况，相对去年可能翻了一番的样子。这次洽谈中我们也发现了契机，并且促成了一次合作的机会，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
0: 企业向上生长，政府向下扎根。当前高腰各级以重点企业遍访为抓手，政策加持，服务加码，将企业第一理念融入日常。随着产业项目大会战全面铺开，高腰正用实打实的行动把营商环境软实力转化为企业成长硬支撑，让更多优质企业在这里起航腾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去年，广东鼎峰纸业有限公司嘉平厂通过建设生活用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实现了从卖浆板到造精品纸的价值链跃升，为广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走进广东鼎峰纸业有限公司嘉平厂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熟练操作设备，巡检产线，一卷卷成品纸随即装车发运。2025年上半年，该公司启动生活用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在原有两台卫生纸机的基础上新建加工车间，投用两台国产高速节能纸机，三条分切生产线，配套7台复卷及加工机台。技改完成后，企业实现从卖浆板到造精品纸的价值链跃升，依托临浆纸一体化模式，公司构建起涵盖纸浆制造、纸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产品涵盖家用抽纸、厨房擦拭纸、卷筒纸、底部抽纸等品类，并持续开发乳霜纸巾等特殊纸种，凭借白度高、纤维胶质力好等特点，通过 ISO 相关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 FSC 森林认证，抽纸日产量可达10吨，擦拭纸15吨，卷筒纸20多吨。主打产品抽纸在肇庆地区月销量超8000件，底部抽纸月销量达1.3万至1.5万件。广东鼎峰纸业有限公司嘉平厂生产处经理沈清：
4: 我们的设备是新投产的，鼎峰自身的原料稳定，自己的木头、自己的纸浆还有人员培训卫生做得比较好，我们的品质会更好一点，提高产品的价值，提高我们的盈利空间，降低外售的风险，稳定销售渠道。
0: 通过持续技术改造和产能扩张，广东鼎峰纸业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业内技术强、效益好、带动力足的领军者，不断优化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实现临浆纸一体化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彰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共识，为广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金秋九月，燕园迎新。9月19日至20日，肇庆学院2026级8000多名新生陆续入校报到。为保障报到流程顺畅有序，今年学校提前发布分时段错峰报到指引，2天按学院分批次完成迎新工作，还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完整报到指南。新生提前在网上办事大厅完成线上信息填报，查询床位安排， 入校后出示电子报到码即可快速完成注册。

0: 整体报道流程较往年更为顺畅高效。肇庆学院新生林新月：
1: 哦，报道前就已经有师生师姐联系我们，安排时间，然后来接送我们，这样，然后带我们路，然后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个学校的信息，我就觉得挺好的。
0: 校园各主要入口均设置了迎新服务点，身着统一标识的志愿者全程为新生提供路线指引、行李搬运服务。南门专门设置的摆渡车等候点，方便入住新校区多个宿舍区的新生快捷通行。自驾前来的家长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快速完成车辆停放，全程秩序井然。肇庆学院志愿者冯诺言：
2: 今年全校组织了近5000名迎新志愿者，主要呢是帮我们的新生搬行李，解答他们关于校园食堂、图书馆和宿舍的问题。然后当时自己入校的时候呢，也受到了学长学姐的帮助，所以今年特意报名加入了新的队伍，想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0: 迎新现场除了各学院的注册报到处，校园主干道和学生发展中心周边还设置了多个特色服务摊位，把便利和惊喜直接送到新生入校的必经路上。肇庆学院印象燕园文创负责人谢美琪：
3: 我们是印象燕园肇庆学院官方授权的文创店，目前是有300多款文创产品的。每一年的毕业季跟开学季，我们都会推出新的一些文创产品来吸引师生，从日常的服饰还有一些定制的礼品。
0: 接下来，全体新生将陆续参加新生入学教育、开学典礼，开启军政训练，正式融入校园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精神文明创建。
0: 9月19日，以“照旧美好，文明同行”为主题的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肇庆市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系列活动在新湖一方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16个文明集市摊位，通过文明宣传、便民服务、非遗体验等形式，让文明理念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加。市民黄女士：
5: 今日咁啱落班，见到经过话搞活动，就过嚟参观一下。今日学到嗰啲垃圾分类嗰啲咯，同埋有嗰个气象局，佢话平时嘅话可能会组织活动，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气象局嘅嗰啲普通嘅天气知识嗰啲咁方面咯。今日都搞得好好噶啦。
0: 本次活动也为本地公益组织搭建了联动展示平台，多家公益组织现场开展项目宣传，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吸引更多市民了解公益、参与公益。广东省青联常委、肇庆市鼎湖区春晖爱心协会会长詹义南：
6: 今天春晖爱心协会和其他的爱心单位、爱心组织还有广东好人们一起在这里设置不同的宣传摊位，我们的摊位是宣传垃圾分类的，我们也希望把垃圾分类的知识呢进行一个科普。
0: 肇庆市新联新慈善会副会长陈松元：
7: 肇庆市新联新慈善会主要的服务项目有福字助学、大学生圆梦奖学金、爱心书屋、商区德育课堂项目、公益夏令营。我们这次是宣传我更多有爱心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贫困学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中国队蝉联冠军并刷新了赛会纪录。来自肇庆四会的李佳平随队出战，收获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广东运动员获得的首枚金牌。9月20日，全市住建、城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当前我市住建、城管领域安全生产形势，部署双节前后及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灾害教训，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聚焦重点领域，以过硬措施把风险管住，把隐患清零，特别抓实双节假期防范和

0: 防汛防台风工作，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日前，肇庆市妇联在端州区肇庆市乡村振兴综合体举办肇庆市2026年悦美他主播赋能培训班，助力我市妇女提升数字媒体应用技能，赋能女性在数字经济领域创业就业。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20日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20日，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开幕，美国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新安全协议，但协议具体内容尚未对外公布。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法国公共债务率今年预计升至 119.3%。 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占总人口 29.6%， 占比创下历史新高。西班牙马德里动物园举办系列活动，为吕西大熊猫惊喜和朱鱼庆祝6岁生日。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我听广播，我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夜深了，很多朋友刚忙完手头的事，坐下来才觉得，这一天下来，脸有点干，气色也有点倦。其实护肤跟过日子挺像，不用东拼西凑，先把底子照顾好就行。我最近睡前会用清灵堂这套焕亮修护组合，黑灵芝元气精粹水，用黑灵芝和二裂酵母的发酵精粹，日常保湿舒缓，焕颜浓缩修护精华液，质地轻好吸收，做滋润和修护，

0: 每周挑几天敷光感焕润面膜，膜布细，服贴，敷着听首歌，脸润了，人也松快些。咱们不追求什么马上变样，每天用一点滋润修护的东西，让皮肤状态慢慢稳下来，就已经很好。顺带跟大家说一声，青林堂和月山海吉9月21日晚有一场线上直播，是落地肇庆后的首场。不卖焦虑，就聊聊本土品牌怎么做研发，换季怎么护肤。晚上没事的朋友不妨打开听听，就当睡前陪自己多聊一会儿。届时关注看肇庆公众号月山海吉小程序，就能看到入口。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1: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0: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1: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0: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1: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时光的指针落在了2026年9月21号的晚上，今天是星期一。也许你所在的城市，此时窗外的秋意大概又浓了一分吧。星期一总是给人一种很奇妙的割裂感，它催促我们奔赴各自的忙碌，却又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让人想起那些不用赶时间的周末。今晚上我们的节目会跟您分享一些好听的故事，我们想从这些故事当中去读懂时间这个词语。也许时间很狡猾，它带走了我们年轻时候的胶原蛋白，却把那份不必言说的默契刻进了每一次的久别重逢当中。接下来我们就会把时间交给回忆，交给那段永远不会褪色的友情岁月。

听着这样的音乐，此时此刻你想起了谁？是那个始终为你留一盏灯的母亲吗？今晚上我们的节目第一篇文章要分享到的是麦子熟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麦浪黄了又黄。鲁北的黄土地一望无垠，

一句抱怨的话。半夜我常常醒过来，总能看到堂屋里的灯还亮着，母亲坐在灯下，要么缝补我们破旧的衣服，要么整理白天从田里摘回来的菜，要么就是默默看着附近的药盒发呆。昏黄的灯光映着母亲疲惫的脸，眼角的皱纹深了，鬓角的白发多了，她才40多岁，却被生活熬得尽显沧桑。可她从来不会在我面前流泪，每次我心疼地劝她歇一歇吧，她总是笑着摸摸我的头说，妈不累，麦子收了，玉米卖了，你爸他的病就有指望了，咱们家的日子总会好起来的。母亲的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小麦和玉米的轮回当中默默地付出着，从来不言苦。她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却用最朴素的坚守，最柔软的爱意，为这个多难的家撑起了一片天。鲁北的土地养育了庄稼，也养育了我坚韧的母亲，田地里的一麦一玉米都藏着母亲对家人最深沉的爱。我的母亲是黄土地里长出的最温柔的花，也是风雨当中最挺拔的树。他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苦难，用平凡的坚守给了我最大的爱。如今的我只希望自己能够快点毕业，能够替母亲分担重任，能让她放下锄头，想让她好好歇一歇，想让她好好的感受这世间所有的温柔和美好。

今晚上在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听众分享的这篇文章，我读完之后很触动。不知道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们是多大的年龄？作为80后，对于这个母亲的形象是刻进了骨子里的。80后的农村母亲大多数都像这篇文章的母亲一样，他们赶上了

生产队正工分的尾巴，赶上了分田到户，也赶上了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留守种地的岁月。80后的这代人也是村里面第一批走出去的人，也是第一批把父母留在身后的人。也许我们也会常回家去看看，我们常常把最新款的手机留给他们，却没有耐心去教他们，我们把世界展示给他们，却没有带他们走进这个世界。所以我特别喜欢的是有听众跟我互动的时候说，80后的农村母亲啊，一辈子都在修路，年轻时候修的是村里的土路，让男人出去打工，让孩子能去上学，等他们老了修的是通往手机屏幕那头的路，让儿子和女儿的声音能够顺着手机的屏幕回到他跟前。可是也许他更期待的是你能够回家去看看

0: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1: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0: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1: 欢迎收听 FM 92.9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2: 欢迎所有的听友在22:49继续来听今晚的友情岁月。接下来的时间，我将继续把这些好故事讲给你听。下面的这个故事写的是两本没有认完的字典。在我的眼中，世界上有两本新华字典，一本放在了锅炉房里，凑着炉火的光，一本放在了纺织厂的宿舍里，凑着昏黄的灯。两本都是蓝皮的，那是1970年的版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第一本的人叫老邱，他是锅炉房的邱有田。我认识老邱那一年，他47岁，我19岁。暑假我在朋友的厂里打工，负责往车间送料，老邱是烧锅炉的。锅炉房在厂区的最里边，铁皮门常年都半掩着，里面黑乎乎的，只有炉膛里的火一明一灭。我送料经过，总能看见他坐在锅炉旁的小板凳上，手里捧着什么，凑着炉火在看。我以为他在看小说，走近了才是一本字典。我问他，你看字典干什么？他把字典合上，用袖口擦了擦封面上的灰。那本字典是1998年版的，红色硬壳。我记错了，不是蓝皮，蓝皮的不是他。他说我认字呢。老邱没有上过学，老家在甘肃，村子很小，没有学校。小时候放羊，长大了种地，30岁出来打工，一直在锅炉房上班。他发现自己不认字是个问题，不是生计的问题。烧锅炉烧了10几年，闭着眼睛都能烧，那是别的问题。他到银行去存钱，柜员递出单子让他签字，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柜员就说按手印也行，他就按了。红色的印泥按在纸上，圆圆的，就像一枚没有字的章。这让老邱觉得很丢脸。他说不是按手印丢脸，是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丢脸。就这样他开始认字了。没有时间去上扫盲班，锅炉一天不能停，他就从旧书摊上淘了一本新华字典，5块钱。每天烧锅炉的时候翻开，凑着炉火，一个字一个字的认。从第一页开始，阿，阿姨的阿，哀，悲哀的哀。他读得很慢，他的嘴唇微动，声音压得很低，怕别人听见。有些字记不住，他翻到字典的中间，用手指夹住内页的厚度给我看。他说啊，今天认了，明天就忘了，忘了就翻回去重新的认。他已经从啊认到了摸，这整整认了3年。他给我看折过的页角，热爱的热折过一次，热血的热又折过一次，炎热的热又折了第3次，同一页折了3道痕，纸都快断了。那年夏天，我常常往锅炉房跑，车间里40度，锅炉房50度。老邱坐在那儿，汗从额头滴到字典上，他用袖口擦掉， 继续地读。炉火的光照在纸上，纸页成红，字是黑的。睿，睿雪的睿，睿，睿智的睿。他不会用这两个字组词，字典上的例句他也读不懂，但他把它记下来，就像认人，先记住脸，以后慢慢知道名字。暑假结束了，我要走了，走之前去锅炉房跟他告别。老邱正认到了丝，沙，沙漠的沙，沙，沙纸的沙。他问我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我说一个是水，一个是石头多。他想了想，在那两个字旁边用铅笔画了一个圈，然后他从字典里面抽出一张纸递给我，那是一张烟盒里的锡纸，展平了，背面用铅笔写着三个字，邱有田。他告诉我，这是我的名字。字写得不太好，笔画很陡，结构很散，秋字的右耳旁挤在角落里，有的月字底歪到一边，田倒写得很方正，四个口整整齐齐的。他说以后再去办事儿，就不用再按手印了，我可以签字了。我没说话，把锡纸叠好之后放进裤兜里。那张锡纸后来一直在我的钱包里，直到大学毕业的那年钱包丢了，锡纸没了，但邱有田这三个字我记得。第二个认字典的人是我妈，我妈姓刘，是湖南益阳人，家里很穷，外公死得很早，外婆一个人带五个孩子，我妈排行第三，不上不下，是最容易被忽略掉的那个。他读书还行吧，不是很拔尖，只是还行，语文还行，算术不行。老实说，他的作文写得好，有一篇写外婆补衣服的被贴在教室的后墙上，那篇作文他后来给我背过几句，灯很小，母亲的手很大，针很细，母亲的眼睛很近，我让他在背后面的，他说他忘了。那篇作文在墙上贴了一个学期，期末被人撕走了，他不知道是谁给他撕的。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45岁，语气里还有一点高兴，

0: 初二的那年，外婆病了一场，家里没钱了，我妈就不读书了，不读就不读了，她说反正自己的算术也不太好。辍学之后，帮家里干了两年的活，17岁进了县里的纺织厂。纺织厂有图书室，不大，两个书架，一个放小说的，一个放技术书的。他借过一本《青春之歌》，看了3页，字认不全，还了。又借过一本《林海雪原》，看了5页，还了，还是因为字认不全。后来他不借了。下了班，车间的姐妹们打毛线、聊天、睡觉，他坐在床边翻一本从家里带来的新华字典，那是他小学毕业的时候学校发的，一直没有丢。蓝色的塑料皮，边角都磨白了，在书籍上“新华字典”4个字褪色了。他从第1页开始看。我后来问过他，为什么要看字典？他说，看字典好啊，一个字就一个意思，清清楚楚的，不像看小说绕来绕去的，认一个字是一个字，不会白认。我听了，我觉得很心酸，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一边摘菜一边说，菜叶上的水甩到我的脸上，凉凉的。他在纺织厂干了12年，从17岁到29岁，最好的年纪在织布机的噪声里过去了。织布车间的声音很大，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要凑到耳边去喊。下了班回到宿舍，耳朵里还是嗡嗡的，就像是住了一只蜜蜂一样。我的母亲只是把字典从啊认到了佛，不是放弃了，是字典丢了。搬宿舍的时候不知道掉在哪儿了，找了2天没找到，她哭了一场。不是因为字典值钱，是因为那是她从家里带来的唯一的一件东西。后来我妈就认识了我爸，再后来就有了我。我记事以后，家里是没有书柜的，我爸不看书，我妈也不看，只有一本黄历挂在厨房的墙上，每天撕一张。我上小学以后，课本发下来，我妈就会拿着翻，她翻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嘴唇微微的动着，就像在默读。我问他在看什么，他说看看我要学什么。后来上了中学，课本他就不翻了，他说看不懂了，但是他一直都记得那本字典。现在是23点，我们在稍后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欢迎听众稍后继续收听。
1: 夜晚到了这个时候，很多朋友都准备好刷牙上床睡觉，睡觉前那10几分钟是一日入边最属于自己的时刻，敷片面膜，听下节目，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轻灵堂这套焕亮修护组合很适合夜晚用，蒸水水拍一层保湿舒缓，之后再搽少少精华液滋润修护，最后敷面膜，莫布细唔滴精华，块面是润的，心情亦都轻松了。专柜挨夜事务多的时候，唔好急住一层层叠产品，先将保湿做够。同大家讲声，9月21号晚，轻灵堂同月山海集有一场线上直播，是落地肇庆的首场，冇咩套路，就是讲讲黑灵芝发酵、热烈酵母呢啲成分到底是怎回事，同埋专柜护肤怎样拣。夜晚得闲想多啲了解护肤的朋友，届时去看肇庆公众号或者月山海集小程序，我哋。

0: 直播间见啦。
1: 晚风入夜，珍藏真情，欢迎收听有情岁月。23:01，欢迎各位听众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会把这个故事继续的讲给你听。这是一位为了认字而一直在读新华字典的母亲。有一年，我给她买了一个智能手机，教她用手写输入法。她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写完之后，手机识别出来跳出了字。她很高兴说，这个好啊，不用认写就行了。但她还是习惯问，走在路上看见不认识的字会问我，问完之后念几遍，念到记住为止。我说你不用记，手机上一查就知道了。他说手机是手机的，记住了才是自己的。我记得我考上大学那年，母亲在我的行李当中塞了一个红包，红包里除了钱还有一张小纸条，叠成很小的一块，我在火车上拆开，上面写着三个字，好好的。我忽然就想起了老邱写在锡纸上的名字，邱有田，锅炉房里的老邱。我妈叫刘淑兰，淑女的淑，兰花的兰，这名字是外公起的，外公不认识字，找村里的先生起的。先生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是个女娃，名字好听就行。先生就给母亲取了淑兰。可遗憾的是，外公到走的那天都不知道淑和兰字儿怎么写。我妈知道，她是字典上认的。老邱的名字，我妈的名字，写在锡纸上的，写在红包里的三个字，一个是锅炉房里的男人，一个是纺织厂里的女人，一个在甘肃的山坡上放羊，一个在湖南的田埂上割过草。他们不认识彼此，这辈子都不会认识，但他们读过同一本书，不是同一本，是同一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蓝皮的1970年版本。老邱认字的样子和我妈认字的样子好像，都是凑着光，炉火是光，纺织厂宿舍里昏黄的灯也是光，一个字一个字的认，嘴巴微动，声音压得很低，怕别人听见，又怕自己记不住。我常常会想，他们认的那些字后来用上了吗？老邱从啊认到了摸，沙和沙的区别他记住了吗？但他的烧锅炉是不需要区分沙漠和沙纸的。我妈认到了佛，悲哀的哀，哀悼的哀，他后来的人生当中有许多都能用上这个字的时候，但他不一定记得这个字是从字典的哪一页认来的。去年过年回家，除夕的晚上，我妈妈在厨房里煮饺子，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她，蒸汽从锅里升起来，把她脸给罩住了，又散开了。她拿出漏勺捞饺子，一个一个动作很慢，捞完一盘，她忽然回过头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新华书店还卖不卖那种蓝皮的字典？我说大概没有了，现在都是红皮的。他哦了一声，转回去继续捞饺子，蒸汽又升起来。那天晚上，我睡在小时候的房间里，床还是那张床，被子是新换的，窗外有鞭炮的声音，远处的，近处的，零零落落。我躺在床上， 想起我妈妈

0: 看字典的样子。纺织厂的宿舍上下铺，他坐在下铺，字典摊在膝盖上，凑着屋顶那盏昏黄的灯。织布机的噪声从车间的那边传过来，闷闷的，就像地底下有人在敲。他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读，阿，阿姨的阿，哀，悲哀的哀。我不知道这些字以后他会不会用上，他只是认，认一个字是一个字。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新华书店，大年初一，书店门居然开着，但没什么人。工具书的那一排，新华字典摆了一整行，是红皮的，最新版。我拿了一本翻了翻，纸很白，字很黑。阿，阿姨的阿，哀，悲哀的哀。我把字典合上，到收银台付了钱，走出书店，天是灰蓝色的，冬天早上的那种灰蓝色。路上有昨晚放过的鞭炮的碎屑，红红的铺了一地。我拽着字典往家走，风吹过来，字典的塑料封皮硌在手心里，凉凉的。我回到家就告诉妈妈，字典我给你买回来了，不过不是蓝皮的，但字是一样的字。锅炉房里的老邱，纺织厂宿舍的刘淑兰，他们不认识彼此，但世间有两本新华字典，一本新华字典是写给我妈妈的，有一本是写给老邱的，一本凑着炉火，一本凑着昏黄的灯。
1: 你像香啊，纸钱我跟爸在这边就准备了嘛，你在家自己就简单弄一下，买点妈爱吃的水果就行了。哎，对，那个水果可以用，你可以用那套盘子装，就上次你毕业的时候我跟妈去看你，她给你买的那套盘子，还有碗带花的，你还嫌丑，但他可喜欢了，你都不知道。

今晚上我用了将近20多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母亲和老邱看字典的故事。我想跟各位听众说，也许我讲的不是一位母亲认字的故事，那是一代人用最笨拙的方法在追赶一个跑得很快的时代，而他们追赶的从来不是时代，是我们。如果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们，你的母亲也在用很笨拙的方法在学用智能手机，也在一个字一个字的认，请不要嫌他慢，因为他在用这种最笨的办法做这个世界上最深情的事情，那就是靠近你。希望今晚上的故事能够让你想起家里的那盏灯和灯下那个等你回家的人。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的微信号是 ZK760520929 ZK760520929。 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会来读出各位听众的留言。

0: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有情岁月》。
1: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0: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1: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0: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1: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0: 时光不负有心人，
1: 友情陪伴漫长夜。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2: 这里是友情岁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读一些听众们写给我们的文字，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互动。岁月静好说，我妈妈这辈子没有出过远门，最远的就是我们的县城，可她认识在地图上很多的城市。因为我弟弟是在深圳，我呢在北京，我爸年轻的时候在新疆当过兵，他不认几个字，但地图上那些地名他拿放大镜一个一个的对，对上了就拿铅笔圈住。去年我回家看见那张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圈圈，旁边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冷热夏。

我弟打电话说深圳降温了，他第二天就翻出地图，在深圳旁边画个小小的太阳。我笑着说，深圳不用穿那么厚的棉袄。母亲说，我知道，我就是画个太阳，看着暖和。他不懂什么叫牵挂，可他把牵挂画满了整张地图。我想对我的妈妈说，儿子在外面挺好的，你也别老是盯着地图看了，伤眼睛。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吧。咱们通过视频聊天，面对面的说话。祝母亲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今天我想把一首《人世间》送给她。你以前哄我的时候，总是给我唱儿歌，现在我也通过电波点一首你喜欢的歌，送给所有的母亲们，祝大家身体健康，一生平安。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给我们的节目留言。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通过微信跟我们互动。我们的微信号是 ZK760520929， ZK760520929。晚风说，我妈妈认字呢是从药盒开始的，我爸走得很早，他一个人拉扯着我们几个，怕我们生病，更怕自己看不懂药盒，给我们吃错药。小时候家里的抽屉一拉开，全都是药盒子，每一个盒子上都用圆珠笔写着早一粒晚两粒，饭前吃。我问他是谁写的，他说他是照着说明书抄的，抄错了好几个字就将就着看。后来我考上了大学，临走那天，我妈还往我包里面塞了一些常用的感冒药，每个药盒上都工工整整地写着用法，她说以防备用。我夸她字写得比以前好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几年没事我就练习，我怕万一给你写封信字太丑你会笑话我。我眼泪当时就下来了，他这辈子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却把所有的字都练在了药盒上面。妈妈，今天我想对你说，你写的字一点都不丑，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字。祝您天天开心，少操劳多享福。把一首《母亲》送给您吧，想听阎维文老师唱的。你以前老说这首歌好听，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点给你听了，祝妈妈健康长寿。

0: 来跟各位听众继续的分享一些听众们的留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3: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友情岁月。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30为您直播。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也代表了接下来的这两位听众要分享给自己的妈妈的一首歌。一位是知足常乐，他说：主持人晚上好，又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今晚上听到你的故事我很感触。我的母亲是个裁缝，不认识几个字，但她会画图样，一块布铺开，画粉线一弹，剪刀一走，就是一件衣服。她不会写字，可她把对一家人的爱都缝进了衣服里。我记得上初中那年，学校开运动会，要求穿白衬衣，家里没有钱买，他连夜用旧床单给我改了一件，领子有点歪，扣子缝的也不太齐，但我穿上特别得意。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天晚上对着我那件旧衬衣的标签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看的是尺码这些他根本不认识的字。他说想通过节目祝福母亲晚年幸福。晚年啊，幸好他的眼睛还挺好使的，手还很稳当，希望他能够活得幸福快乐。
1: 妈妈能有人回答比啥都重要。
0: 来自灯火可亲的这位听众说，今晚上的故事我很感动，妈妈认字是从我给她写的小纸条开始的。上小学的时候，他和我爸吵架，气得回了娘家，我追出去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妈别走，他看了一眼就不走了。后来我上大学离家前，偷偷在他枕头下放一张纸条说，妈我会想你。4年后我毕业回家，发现那张纸条

要还在枕头底下，被压得平平整整的，边角都磨毛了。他不认字，可那些是他全部留着，每一张都记得内容。在这个夜晚，我也想家了，我想听这首万爱千恩送给他吧，我想送给他，希望我的母亲，他的余生能够安稳平安。

还有听众是北方的燕子，也留下了文字，他说呢，我的母亲今年都73岁了，一个字都不认识，可是他会写我的名字，也会认我的名字，就这三个字写得像画画，横不平竖不直的，但是他就记得。

好的，也感谢很多听众们今晚上通过我们的网络正在收听我们的直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听赵庆正在同步的收看我们整场的直播，感谢大家。我们的节目明天晚上的10:30继续和您相约。

我却没在你身边。2026年的9月21号，这个星期一啊，即将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将各自奔赴的生活的战场，我们会继续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但是我想跟各位听众说，今晚上的这杯酒足够我们暖到明天晚上的重逢。岁月不居，友情不散，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祝大家晚安好梦。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清晨。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好句，绝句呀、
1: 啊！怡红公子，
0: 啊，原来是林妹妹呀、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

0: 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

0: 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
9: 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 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张点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张点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
11: 刀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许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0: 金牌，
11: 金牌了！
10: 85.65分，张伯恒战胜了。
12: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2: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6: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2: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 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6: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6: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5: 世界瞬息万变，
1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7: 联合调查组
1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5: 新闻时刻刷新。
1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22。
2: 今天我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多

0: 25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广东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孟凡利到汕头、潮州揭阳调研时强调，扎实做好当前和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
0: 今年前八个月，广东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
1: 17名广东选手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占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近1/4。
0: 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达成多项重要成果。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这一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年，先进制造在广东频频出圈，从中山的风电叶片到深圳的数字能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本台报道。
3: 近日，全球首台名扬天启 MCD 5.0兆瓦超低风速风力发电机组正式下线。这台机组的心脏是广东中山的民营企业自研的新一代中速紧凑半直驱传动系统。去年，这个系统拿下了国际风电权威媒体评选的全球最佳传动系统金奖。名扬智能装备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孟高强：
4: 我们现在化繁为简，把原有的零件砍掉60%，只剩关键的2到3个，工艺装配的时间大幅缩减，它的可靠性我们能提升10%到20%。我们未来的产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我们都具有知识产权。
3: 在4.5米每秒的超低风速条件下，年发电小时数可达1850小时，综合发电能力比传统机型提升10%。这意味着盘活了之前无法利用的绿色能源，低风速区域有了规模化开发利用的可能。不仅如此，智能化的 AI 赋能运维可以实现先知而谋。名扬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张传卫：
5: 机器人和 AI 技术对于风机的设计、风资源的评估和控制脆弱，以及大型集成系统的控制系统，这些装备的运行30年要靠人来进行运维，很显然无人机、无人船和机器人运维和 AI 的感知系统，实际上把一个风机实现了一个智能体，把一个能源岛实现了一个智能体。
3: 唯有通过自主创新突破技术黑箱，才能将发展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家广东的风电行业龙头企业，产品和服务已覆盖全球超60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风电新增吊装容量超18.9吉瓦，位居全国第二。他们以链主身份，从研发到制造到运维，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在广东集聚。不止风电领域，储能赛道同样涌现出自主创新标杆。坐落于深圳光明区上智科技园的企业，凭借自研储能检测设备，实现单一产品年销售收入突破5亿元。企业整合风险管控、绿色金融、安全认证等手段，有效降低产业创新的试错成本。鼎和保险能源业务部综合能源业务团队赖静远：
6: 我们累计推出了大概有20多款创新产品，其中有10款是属于行业首创的，能够覆盖到电化学储能、光伏并网以及一些车网互动方面。目前为止已经在全国为600多座新型储能电站提供了大概300亿元的风险保障。
3: 依托雄厚的硬件制造与电力电子产业根基，深圳正借助人工智能激活数字能源全链条创新，构建起硬件创新加服务扩容双轮驱动的数字能源产业生态，推动智能终端、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科创成果深度嵌入全球。

0: 源产业链。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
1: 现在呢，数字经济风起云涌啊，深圳有非常好的机遇，有很多的前沿的先进的企业把数字能源的发展呢向上掀起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
0: 从中山的风电叶片到深圳的数字能源，从广州的智能网联汽车到佛山的灯塔工厂，在广东有无数这样以创新为锚、以绿色为盾的链主企业正成链成群。目前广东已培育形成八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八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全国第一。广东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让实体经济根基更加厚实。
2: 9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先后到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深入企业、园区、社区、村庄和海洋牧场进行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服务业大会、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做好当前和四季度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争取更好发展成果。通讯员福信报道。
3: 在汕头市，孟凡丽深入调研四个一体化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运营情况，要求抢抓机遇，加快打造海上风电装备全链条产业生态，加快集聚上下游企业，加快形成产业规模。他详细了解华侨试验区跨境数字经济产业园发展情况，勉励当地用好试验区政策优势，加快人工智能应用与产业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推动跨境电商驰援出海发展。他现场考察盛唐一号横架式养殖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积极有序扩大养殖规模，不断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和养殖效益，加快海洋牧场建设，打造海上新广东。在潮州市，孟凡丽来到粤东城际铁路湘桥站查看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要求以项目为抓手，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各级促投资工作机制作用，及时高效协调解决卡点堵点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他走进广东恒洁卫浴有限公司，了解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工作，鼓励企业加快技改和数字化转型，以人工智能赋能陶瓷产业，不断焕发新活力。在湘桥区观塘镇象山村，他现场调研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进展，实地查看佛手果种植、加工和市场营销，鼓励当地以产业链思维、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做深做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更好向二三产延伸。在揭阳市，孟凡丽走进接管百货大楼，调研运营管理、业态布局、商户经营等情况，希望商场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应用，不断提升市民游客消费体验。他来到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公共码头，调研在建项目建设情况，深入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了解生产运营情况，指出要加快推进港口码头建设，持续推动石化产业补炼研炼，加速向下游精细化工领域延伸拓展，同时加大力度招商引资，争取以更多品种的加工、贸易、物流，加快发展临港经济。他还考察了广东东岳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希望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布局废旧塑料、废旧橡胶等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工艺迭代和规模扩张，不断放大项目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孟凡丽走进潮州市北斗颐养院、揭阳市榕城区荣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调研养老工作，强调要积极推进智能适老化设施改造和产品应用，不断提升专业化、精细化服务水平，让老年人生活更加安心舒心。要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统筹居家、社区、机构多种养老服务形态，统筹空间、人才、平台各类要素，突出抓好养老服务，发展银发经济，加快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孟凡丽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要深入贯彻省委13届8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两会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的“十五五”规划，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尽最大努力实现全年发展最好成果，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动众多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有自身特色的新兴产业，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以更大力度狠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推动在建项目加快进度，拟新开工项目及早开工，着眼于重点产业链条，面向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对接企业，以源源不断的新项目好项目持续激发发展新动能。要用心用情用力支持和服务企业，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政务效率，强化产业生态建设，下更大功夫提供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要素服务保障。要对照国家和省的部署安排以及当地居民群众的需求，抓好民生与社会事业发展，努力让大家有实实在在的更好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下大力气抓好安全生产，当前尤其要抓好预防工作、治本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防范在先、发现在小、处置在早，坚持抓好基层、打好基础，人防技防并重，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昨天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通报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3: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坚强意志，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到警钟长鸣，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理想信念，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纪律要求，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做到敬法畏纪、尊规守矩，建设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以高质量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切实找准人大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紧扣学科教师配备培养、强化教师权益保障、提升县镇村师资水平等，抓紧制定民办教育条例、适时开展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职业教育条例执法检查，全面助力我省加快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促进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加快制定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管理条例，适时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回头看，强化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工作，以法治守护好群众安全社会安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一至八月份，广东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市场需求有所回升，物价温和上涨，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全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一至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比上月加快1.0个百分点。一至八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与一至七月份持平。八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一至八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分别上涨0.7%、2.6%。
5: 近年来，汕尾坚定海洋强势、融湾先行发展取向，以海洋经济为第一发展落点，以融深融湾为核心战略路径，通过数据联通、要素流通、人才互通，一步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向东辐射的融湾桥头堡。本台报道，
0: 不久前，汕尾海洋牧场开始起鱼。渔网缓缓收拢，成群的金鲳鱼在阳光中翻腾跳跃，溅起阵阵水花，一筐筐鲜鱼被钓上船。海洋牧场的建设也让当地靠天吃饭的渔民收获了旱涝保收的工作。汕尾市国泰海洋牧场发展有限公司养殖技术员林汉森：
6: 以前我们出去捕鱼啊，风浪大，因为是养殖的，没有必要冒那个险了、比如说寿保啊、五险啊，那你自己出来捕鱼就没有嘛，但是这里很稳定。
0: 如今汕尾正全力推动海洋渔业从传统近海捕捞、零散粗放养殖向深远海、智能化、绿色化全面转型。汕尾市国泰海洋牧场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林春然：
7: 我们是从一个养殖到整个全产业链转变，除了我们目前拥有的养殖以外，我们还有自己的码头，还有自己的加工厂，要做成整一条全产业链的一个企业，才有办法把海洋牧场做大做强。
0: 海洋产业向全链条高端化升级的同时，汕尾也在以交通基建筑牢融深融湾硬联通骨架。自广汕高铁通车以来，汕尾正式融入广州一小时生活圈，预计2027年通车的深汕高铁将把深圳至深汕特别合作区的通行时间压缩至半小时以内。汕尾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科四级主任科员黄展汉：
8: 加快构建汕尾市五横四纵高速公路网布局，推动全市公路通车里程突破6000公里，新增超5个50000吨级以上码头泊位，巩固汕尾市区与市内组团间45分钟左右通达，与大湾区城市90分钟左右通达。
0: 交通骨架展开，产业的血肉加速填充。赵维仁每周都要乘高铁往返广州和汕尾。作为汕尾广工大创新院执行院长，他像一个媒人牵线全国优质科技项目与汕尾企业。创新院已引入初创科技企业3家，高水平创新团队15个，对接服务本地企业超100家，带动一批传统产业完成智能化升级。汕尾广工大创新院执行院长赵伟仁：
9: 如果汕尾企业有什么技术需求要攻关、要申请项目，那么我们会对接，因为广工有技术、有人才，汕尾有需求，那我就把它这个两个对接起来，这我就是个接导人了。那这个从这个角度就是媒婆啊。
0: 立足全省第二长的海岸线资源，汕尾把海洋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海上风电、海工装备、临港制造等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十四五期间，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从16%跃升至超20%。 汕尾市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志杰。
10: 海洋强势建设稳步推进，我们将重点开展精准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园区承载力倍增，科技创新赋能，十大重点行业促进，五大攻坚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量质提升，做实做强城市发展定位。
2: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

0: 本届世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17名广东选手将亮相世赛舞台，展现广东技能青年的风采。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代表着世界职业技能发展的最高水平。广东技能选手一直是中国世赛代表团的重要力量。自2011年我国正式参与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广东累计斩获35枚金牌、16枚银牌、14枚铜牌以及26个优胜奖，金牌数、奖牌总数均位居全国首位。本次上海世赛，广东共有17名正赛选手入选中国代表团，参赛人数和参赛项目数量接近全国四分之一。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廖俊杰将代表中国队征战数控车项目比赛。
2: 难点依然还是一些材料的贴学特性，因为我们的材料它是不会公布的，也是不规定的，所以说它的材料可能是千变万化的，通过学习更多的知识去了解它的物理特性，到时候比赛才能游刃有余。
1: 世界技能大赛聚焦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对参赛选手的年龄有着严格的限制，多数项目参赛选手当年年龄不能超过22岁，飞机维修等12个指定赛项选手年龄上限为25岁，是名副其实的技能青年竞技舞台。来自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朱小航将参加移动应用开发项目比赛，他表示自己入校时便以此前世赛夺冠师兄为榜样，立志技能报国，如今要站上世赛赛场，要接续力量为国争光。
3: 所以说在这期间我们就要练习自己的编码，对于解决难点的，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可以说看出来差距的地方，编码速度上我认为我是占据优势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认为解决问题这一方面，这种模块不同类型上见识会比较多一点。
1: 世赛项目的迭代更新始终紧跟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世赛举办70多年以来，从传统工种到数字技术与智能制造，赛项的变化就是全球产业变化的缩影。本次世赛软件测试项目就增加了 AI 大语言模型测试的模块。软件测试项目参赛选手蓝端成，
3: 软件测试项目它对软件的 APP 啊，像我们是网页 AI 大模型，我们其实也有涉及相关的调试和测试。 AI 模块的测试呢，它的难度呢也是非常的难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说明像我们软件测试也跟现在新时代 AI 对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嘛，可以应用在这个竞赛上。
1: 梳理广东历届世赛获奖项目可以发现，奖牌成果广泛覆盖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众多世赛金牌选手均出自省内技工院校，是广东技能人才培养成果的生动体现。亮眼的世赛成绩也根植于广东深厚的技能人才积淀，截至2025年年底，广东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2238.18 万人，高技能人才 843.29 万人，均居全国首位。
4: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晚会汇聚超140组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的电影人、音乐人，齐聚濠江之畔，用4个多小时的音乐与电影艺术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本台报道，
5: 本届晚会以我们一家为主题，分为4个篇章，中国台湾歌手胡德夫，
6: 我们是借着音乐身在大湾上的机会来聚在一起，用我们的歌声去表达出我们心中还有一些渴慕，让许多还没有见到面的人，或者是许多互相还在思念的手足同胞兄弟，能够在这个日子里面互相的感念彼此，然后歌去传达到歌出去。
5: 晚会设置台湾经典影视环节，复刻台偶黄金时代，除了电影音乐外，还聚焦重点影片，以中国故事诠释时代精神。电影《回家之路》原型台湾灵魂摆渡人刘德文。
7: 中秋节快到了，我会更加努力来帮助更多的去台湾的老兵能够回家，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永远的中秋节，不要在外一生在当游子，我不要让他们一辈子在外当游魂。
5: 晚会在歌唱家石以杰与歌手谭维维带来的热血颂中进入高潮，随后群星登台共同演唱《愿世界和平》，整场晚会落下帷幕。观众，
8: 我觉得这场晚会以家为主题，然后

0: 以到大湾区共邻共居的一个节目，它里面承载着的家国情怀。
1: 旅日华人，
2: 我们是从东京过来专门来看这一次晚会，歌词来讲旋律来讲都是很振奋人心的，然后有一些歌词会让我想起以前，然后有一点想要流泪的那种冲动，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还要来。
3: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广东公安严厉打击治理涉起网络谣言违法犯罪，侦办涉起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强化网络巡查，紧盯各大网络平台热搜热榜和辟谣平台，主动排查涉起谣言信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遏制涉起谣言滋生蔓延发酵升级，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4: 本台消息，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北临港海洋高端装备制造及综合保障基地项目日前正式启动，项目总投资约72.5亿元，总体将形成2条总装造船生产线，总建筑面积约32.6万平方米。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船舶建造能力约80万载重吨，产品定位重点面向集装箱船、油船、汽车滚装船等高端绿色船型，有望进一步提升广州及粤港澳大湾区高端船舶建造能力。
3: 新闻浏览，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4: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5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
3: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昨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
4: 昨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5: 广东广播新闻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义军会议暨军事日活动举行；以服务指数赢取发展指数，高腰精准服务企业见实效；技改提质增效，广宁顶峰纸业跑出绿色加速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0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义军会议暨军事日活动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推进

0: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及省委、省军区党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再上新台阶。市委书记、肇庆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市委常委、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出席活动，有关军事专家做专题辅导报告，就如何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防动员和军队建设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保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扛牢党管武装的职责使命，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充分发挥政治建军特有优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打牢广大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大局大势，健全平战结合、军地协同的国防动员体系，全面提升练兵备战水平，扎实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突出加强民兵建设，全链条抓好专武干部选育管用，夯实基层武装基础，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要认真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提高国防动员法治化水平，持续提升兵员征集质效，大力普及和加强国防动员宣传教育，推动军民融合发展。要持续弘扬铁军光荣传统，引导广大官兵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中心工作，主动投身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更好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压实各级党管武装政治责任，高质量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实际困难，不断深化拓展双拥共建成果，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大好局面。当天，与会同志还参观肇庆人民武装工作成果展，并到市国防基地参加军事日活动，查看国防基地建设、国动援战等工作情况。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全市1到8月经济运行会议明确，要以服务指数提升撬动发展指数增长。作为实践样本，高腰区经历镇正卯足劲头，深化重点企业遍访、攻坚产业项目落地的大会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日前，记者走进伊顿集团智能制造生产基地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立体仓库内堆垛机精准识别编码，上下左右穿梭检送材料，车间内机械臂灵活舞动，智能传输带高速运转，各条生产

0: 部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新安全协议，但协议具体内容尚未对外公布。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法国公共债务率今年预计升至 119.3%。 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占总人口 29.6%， 占比创下历史新高。西班牙马德里动物园举办系列活动，为吕西大熊猫惊喜和朱鱼庆祝六岁生日。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区政府主要领导开展电访企业联系服务工作，强调坚持企业需求导向，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区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调研高等教育迎风计划及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5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深入两区重点企业一线，开展遍访企业联系服务工作，强调坚持企业需求导向，把服务企业作为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关键抓手，主动靠前，精准发力，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前往智德胜智能装备生产基地、国色太阳能智能房车制造基地等项目，实地调研并听取项目建设、企业运营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调研组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理念贯穿到两区企业服务工作的方方面面，着力引进培育根植性、成长性强的企业，进一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携手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跑出好成绩。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预动能，围绕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推动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化改造和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让更多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在项目上见效，在产值中体现。要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上再提效，要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遍访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在融资、用工、用能、市场拓展等方面现实需求，真正把服务做到企业急需处，不折不扣落实惠企政策，构建亲亲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为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创造安全稳定环境。9月16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到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肇庆校区，专题调研高等教育迎风计划及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工作，全力推动高校扩容提质、配套提级、发展提速。调研组一行来到学校东门、三期西门、待交付地块及项目建设用地，实地查看校园周边交通安全、绿化提升、污水排放、土地交付及项目用地等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并与相关部门及项目负责人现场交流，协调解决方案。座谈会上，调研组强调，高等教育迎风计划是支撑

科教赋能、集聚人才资源、优化城市能级的关键抓手。各单位要提高站位，主动靠前，聚焦高校发展和项目建设需求，压紧压实要素保障责任。要坚持问题导向、清单化推进，高效解决用地交付、配套完善、环境治理等重点问题。要